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66.1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新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4公里安坑隧道前，外线车道的连接车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还有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款。

0: 还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大条了。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六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4: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伟来告诉我们。敬伟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台北地区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光都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光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公里三重往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1-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4: 好的，谢谢敬伟，
5: 谢谢，
4: 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66.1公里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的57.4公里内坜路段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也排除，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32.4啊，这边的事故也都排除完毕。那最后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入口啊，这个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现在都已经完工了。那现在在台一线的南下，在潮州铁道园区前哦，那这边是号志灯有故障的情况，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 Drake 所演唱的 Falling Back。 8:12，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158.8公里大甲地磅站内侧车道有一大团的这个塑胶大雅在现场飘来飘去的情形。再来台61线南下60.6公里这边过了新丰二路段发生事故，而在国一南下中山四路出口的这个地方要下去的地点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了。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五堵，过了五堵之后呢，在大概在8公里这个地方，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内湖，一路到内湖车速大致上都在40上下，这个地方这样目前是比较大的。再往前的话，圆山路段的话，在圆山出口外侧车道也明显车速已经放慢下来了，再往前林口一林口二外侧车道都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还有在过了桃园之后，外侧车道要衔接国道二号西向的车道呢，也是明显车速放慢下来的。还有在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呢，一路到右师，一路到右师，车速大致上都只有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中立转接道一路到右师哦，都是车速只有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形，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还有在杨梅到杨梅站区的话，车速也是在40上下，这样的情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以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呢，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在99.5公里这个地方内侧，目前有一起事故，正在通报公路警察前往处理当中，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的，北上在过了新竹系统，这个内侧的车道是有一起事故的，那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外侧车道呢，一路到竹科呢，车速也在都是比较慢的，外侧车道。还有在竹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机场系统路段也都是明显车多。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一路到高

0: 公里呢，车速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在五股交流道的汇入口这个地方开始呢，明显就是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40以下，而且大部分路段都只有在20以下，所以这个路段目前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过了滨江之后呢，才会渐渐疏解。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一上来呢，车速是稍微比较慢的，这边要稍微留意。还有在堤顶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的。下阳梅端哦，下阳梅端这个地方呢，大概有回堵2公里哦，大概车速在40以下的哈，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北上的部分呢，五羊汇入汐五这个地方呢，一路上是走走停停的，这个汇入点哦，这个要留意的。还有过了汇入点之后，一路到下塔悠呢，车速大致上在40到60的哈，其中尤其是在环北这个地方呢，也是大概只有40上下哈，这个地方。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明显车多，西向的部分呢，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机场系统路段，还有大竹路段呢，外侧车道都是明显车速是比较慢的哈。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福德隧道这个地方呢，大概只有40到60哦哈。安坑中和路段车速在40以下，树林路段呢，这边是明显车多的情形，还有埔顶隧道这个地方呢，车速也在40到60的。过了大溪之后呢，车速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龙潭呢，车速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树林土城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大概过了40公里之后呢，明显呢车速要放慢下来哦，尤其是外侧车道会更明显哦。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都在40以下。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哈。木栅到福德隧道口车速也是在40以下，尤其在国道三号甲的部分哦，这个木栅交流道目前这个红绿灯呢是有一点状况哦，所以说现在现场是有公警人员还有事故小组的人员在那边指挥交通哦，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国道三号甲的部分，这个木栅交流道这个红绿灯这边呢，要注意一下哈、哦。那个依据这个现场指挥人员的指令哈、哦，依序前进哦，这样会比较安全。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那中部地区的各路段呢，目前车速还是良好的。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仁德系统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艾薇所演唱的《安全下船》。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46到345公里之间，在过的新化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呈现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58.8公里大甲地磅站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袋在现场飘来飘去。在台61线南下60.6公里刚过新丰二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 EXO 所演唱的 Crown。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苗栗至竹南间今天清晨受到工程急剧影响，暂时采单线双向行车，部分列车延误。台铁表示，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施工时怪手不慎翻覆，已经派人抢修，官网显示预计上午9点时恢复。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的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2: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段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再以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获台湾困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4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记者陈依玲报道。
5: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

0: 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十一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1: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0: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欸，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4: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天早上8点38分，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国道3号北上346到345公里，准备过了新化系统，中间车道很多轮胎皮散落。那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158.8公里，内侧车道有一个东西掉落。台61线南下60.6，在过了新丰二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那再来是排除消息哦，先前在国一南下9.9公里的内侧事故排除，台78线西向41.2公里的内外线车道的事故哈，那这边也排除，还在台78线西向的16.3内外线车道呢，动物躺平的消息都已经接获排除。

小玉民所演唱的 Under the Stars。 好，目前呢在台88线的西向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都是车流很多的地点，那护栏的工程作业这边在国道3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有一台车的追撞事故呢，这边是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出口，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砂石车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国道5队呢正在进行处理。

天生寂寞，这首歌曲来自米先生。好，现在在台64线的排除消息哦。那先前在西向的 12.3 五股二路段前的中间车道掉落的水泥，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再来是台88线的西向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都车多。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哦，国一北上 99.5 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四台车追撞事故，国一北上 99.5 公里新竹系统前在内线车道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啊。好，那再来是排除消息，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 32.4 安坑隧道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233。

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目前车多，还有从孝前路到杨梅端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始车多，来到了新店跟木栅休息站。南下从安坑到中和，目前的时速也是40公里。而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从石碇到南港啊，目前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台74线从太原到松竹路段往西的话呢，目前也是车多。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流速度偏慢的。那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路段，这边的车流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的速度哈，大概60公里左右而已。从凤山往西来到了五甲系统这边，车子会比较多。再补充一个掉落物，叫做锄头啊。锄头掉落在国道五号北上的5.8公里石碇路段前外侧路间，有一个很小的锄头掉落在现场。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6到93公里过了宝山到竹林路段前的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一直都在那里》。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听众朋友您好，国浪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浪一号北上348.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163.9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新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在石碇交流道前有锄头掉在外侧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11.7公里，在万大桥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角铁掉在11.5公里的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听到这首歌曲呢 ，Tizzy Beck 所演唱的《饭后甜心》。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道十号东向旗山丹的出口三台车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那现场的车流在逐渐的疏解跟消化当中。国道二甲在西向的 0.5 公里圳头路段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国一北上 262.6 在过的嘉义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不勾省散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田约翰所演唱的《出众》。9:16，目前呢，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2.5公里南桃园路段前的内侧有一个轮胎皮掉落了。那稍早在国道二甲的西向0.5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各个强权纷纷亮相，不过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今天却与民主刚果以1-1踢平。民主刚果取得历史性积分，也为全队拿下1974年以来首度参加会内赛的宝贵的一分积分。另外，英格兰前锋凯恩在小组赛上半场攻进两球，率领英格兰以4-2击败克罗埃西亚，为世界杯取得开门红。近年来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的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3: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务院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2: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7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3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缉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2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5: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5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4: 检察官讯后，王李2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集集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玉涵报道。
6: 集集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集集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集集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7: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6: 集集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9: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2号的西向12.5公里南桃园路段前的内侧有一个轮胎皮掉落的现场，还有在国一南下21.6，在靠近圆山路段前，这边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啊，停放在内侧后方，已经造成回堵了。好，所以说在南下的朋友呢，在准备靠近圆山路段前呢，特别留意现场呢，因为有砂石车故障，那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10.6公里的事故排除，以及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丹的出口，3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

来自许富凯 Angel Go 可以提供天涯共郎。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22.2公里中内线车道，有一大卷的东西掉落，有点像泡棉之类的东西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6靠近圆山路段前的内侧车道，砂石车故障停放在现场，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长的车流。在国一北上的174公里汇入高速公路前，然后目前都是呈现车多。

来自许世豪演唱的歌曲《过一阵子打给你》。好，那这个掉落物真的是蛮多的，看到说在国一北上206公里外线车道就有一个轮胎皮了。好，不过呢往前一点这边是在 205.3、在外侧路肩就有一台货柜车抛锚停放，现在都在进行处理。那这个塑胶的泡棉呢掉落在国三，国三南下 322.2 公里中内线车道一大捆的东西掉落。在国一南下 21.6 元山路段前砂石车故障停放在现场，后方已经出现回堵。

首歌曲呢是来自薄荷绿工厂所演唱的《白色》，9:55。好，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的7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内侧有东西散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21.6，在靠近圆山路段前呢，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这个地方，后方都是回堵了5公里哈。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在国一南下哈，靠近圆山这边来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现场的道路状况，车流是非常的多。那主要是因为呢，在圆山路段前的内侧车道砂石车故障，目前都还在进行处理哦。那后方有5公里长的车流。那再来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柳营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大卷的东西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PN 乐团所演唱的《那不是雪中红》。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天早上还会再见哦，明天端午节连续假期，早上再见喽，拜拜。

0: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6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205.3公里的外侧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4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上盖高子叶 Amy。今天的6月18号星期四，明天就是端午连假了，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哦，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今天就已经安排好假期，想说要来一个4天的旅行，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如果要出去玩或是要返乡的话，天气当然非常重要哦。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么在彰化、台东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的早晚低温24到26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金门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马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那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东、绿岛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注意安全。那么端午节之前啊，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排水不易，也要请您留意这个积淹水的可能性。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是国道1号南下326.7仁德。

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南下的229公里中沙大桥上的中线跟外线有3-4块好像是挡泥板的东西，大家都在闪避，邀请大家小心避开了。这是国一南下229公里在中沙大桥上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21.6圆山前内线车道砂石车故障，后方排队5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北上17-15过内湖到过东湖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205.3外侧路间呢是货柜车抛锚停放。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161.5过大甲内线车道有铁片，还有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南下在7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有散落物，北上也是7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内侧路间同样有散落物，都请你小心。大家知道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生鱼片啊寿司的人，然后呢我昨天就到了一间这个蛮知名的连锁回转寿司店哦。那我们是没有预约，因为我们之前要预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段可能是因为吃饭时间吧，所以他好像就不给预约，很热门啦。我们就想说 OK， 我们到现场去抽那个预约味道的号码牌，结果哇，现场的人超级超级多。因为所谓的预约味道候补呢，就是人家有预约了但他没有来，那这时候呢预约味道候补就可以补上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在那边等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但是呢那个前进的号码，我们抽不到的那个号码牌呢还有大概20几组，我们当下就决定不行，太饿了，所以我们就跑到隔壁的一间日式料理店去吃。那不一样的啦，因为后来去吃的那间是吃那种定食类的，然后呢就觉得啊，真的是能吃到东西非常非常的幸运。而且呢在我们吃完饭之后，我就看了一下说那间那个回转寿司，因为我本来要抽号码嘛，结果还没有轮到那个号码，我们都已经吃饱了，原本抽到那个号码都还没有轮到，就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夯啦。那我后来呢就决定说 OK 没关系，我就自己再约另外一天，然后在别的店。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在那间店它在市中心，所以呢人潮比较多，那大家也会比较踊跃的去。那我就去约了一间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呢时段也比较冷门一点，终于是被我约到了。所以我就觉得人对食物的执念其实是蛮深的，因为我看现场真的有很多人是甚至带小孩来，然后小孩呢就是已经饿到在哭了，但他们还是坚持的等下去，就觉得说到底有多想吃寿司啊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也是就是真的很想吃，所以呢才会留在那边等。但是如果说太饿的话，还是建议先去吃别的东西好了。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FIR， 这首歌叫《你的微笑》。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要来告诉你哈，因为前几天啊，南部呢都在下大雨，所以民众外出的意愿降低，连带着冲击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捐血量了。高雄捐血中心就表示哦，南部近两周的捐血量较预期呢短少了将近6000袋，整体的库存量只剩下4.4天，其中 O 型血只剩下2.9天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踊跃捐血。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血疫的安全库存量是7到10天，那如果是4到7天是偏低的，4天以下的话就是急缺了。刚刚有说到 O 型血只剩下2.9天，

对，真的是蛮缺的，而且其他的血液的这个血型存量呢，也是持续的下降当中。如果说短期之内啊，没有补足医疗用血需求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

到天气不稳定的影响，所以呢大家不想出门嘛，下雨天确实啦会影响自己的出门意愿，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天气又变好了，所以如果说哈你身体状况 OK， 时间上也 OK 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捐起衣袖，来捐出热血哦。继续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21.6 公里圆山前内线车道，这里有砂石车故障，后方排队5公里，时速呢不到30公里，相当的辛苦。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 161.5 过大甲内线车道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台61线北上 32.4 过草踏的两线车道有站板，目前已经通知处理。排除讯息在国道5号，本来说双向在乌涂隧道路段都有散落物，现在是没有看到了哈，已经排除了。继续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A Group， 歌曲名称叫 Can't Stop Loving。

这首歌叫 Can't Stop Loving， 不能停止去爱哦。时间来到了10:24，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国道十号西向17.1过燕巢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帆布，国道一号南下21.6在圆山前内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后方排队5公里，现在车速呢不到30公里，非常的辛苦。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开始北上到圆山，内湖到东湖，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路段。另外，国一南下从汐止端到圆山呐、几乎是动弹不得哈，车速不到2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一，这段车速也不到40公里，请保持耐心。高架部分，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南下中坜转接二到杨梅端，车速低于60公里。好，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都低于60。台六四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时速低于40公里。中部顺畅，不过台七六西向林厝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南部呢，在国道八号的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32公里。另外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迎接半点的这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歌曲名称叫《与你常在》。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2: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碍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以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5个月入狱，5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6个月和1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Focasa 马戏团宣告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超过150场演出，还有全新打造的山形马戏棚，希望让观众置身奇幻森林。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7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0: 阴谋匪改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usa 团长林志伟说：“
1: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0: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2: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u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0: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7月4号到12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还是要留意对流的发展哦。主要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部以北的山区雨势明显，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在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容易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呢，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了。在端午连假，仍然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持续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而且午后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外出要特别留意高温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呢，看到国一南下 21.6，这里是圆山前的内线车道，砂石车故障停放。不过这个状况，砂石车故障呢已经排除了，但是还占用内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后方排队的这个队伍蛮长的哈，车速不到30公里。国十西向17.1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帆布，还有呢，台61线北上32.4过草踏的两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北上161.5过大甲内线车道有铁片，国五双向在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移动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来拨打0800-000-123。如果呢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4分的时候来拨打电话哈。其实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跟最近非常非常热烈的世界杯足球赛呢很有关系。这是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叫做《呆呆》。呆呆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意大利语哦，指的就是说，哎，快点，快点，加油，冲啊那种感觉。听说呢，这是在足球场上面球迷常常对球员发出的喊声之一。我们就是要赶快为他们加油嘛，要叫他们快点跑啊，努力啊，这一种的。所以呢，这个呆呆呢是意大利语哦。那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呢？是由 Shakira 跟 Burna Boy 一起合作的。这是 Shakira 第4度跟世界杯结缘了。从2010年的 Waka Waka 开始，我觉得每一次到世界杯呢，如果没有听到 Shakira 的歌声，好像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对不对？他的歌曲、他的歌声跟世界杯呢，已经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了。我们现在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呆呆》。那我们要听到的呢，因为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版，一个是 remix 版本。我们来听到这是 Clean Bandit remix 的版本。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 17.2 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施工管状车的事故，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378-379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护栏工程作业。另外呢，在国三北上381-378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有护栏工程。台62线西向4.7大埔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稍早在国一南下21.6公里圆山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但是内线车道还是持续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想跟听众大概的说明一下，主要两种诉讼，如果各方当事人没有到庭的法律效果。
1: 嗯，
2: 那我原则上诉讼最主要的两大种诉讼，一个是民事诉讼，一个是刑事诉讼。
1: 是，
2: 那我先讲民事诉讼。民事诉讼原则上在地院的时候，提起诉讼的叫原告。
1: 嗯，
2: 那被告的那一方就是叫被告。
1: 对，
2: 好，那这在地方法院的称呼。
1: 嗯，
2: 那地方法院判决以后，不服法院判决而上诉的那一方叫上诉人。
1: 上诉人。
2: 那另外一方就叫做被上诉人。
1: 所以有可能是原告，有可能是被告去上诉。
2: 对，比如说今天我是原告，我告一个我的朋友欠我100万不还，
1: 对，
2: 结果我赢了，
1: 嗯，
2: 那我的朋友不服，
1: 对，
2: 所以他在地院的时候他是被告，
1: 嗯，
2: 那但因为他不服判决，所以他上诉，
1: 哦，
2: 这时候他就变成是上诉人的角色，
1: 是，
2: 那这时候我就变成是被上诉人的角色，
1: 嗯，
2: 所以可能如果原告是坐左边，被告是坐右边。那如果判决对被告不利上诉的时候，上诉人是坐左边，所以原来地院坐右边的人，
1: 嗯，
2: 到高院的时候就会变成坐左边的上诉人的位置，会颠倒过来。
1: 嗯，
2: 好，那地院的开庭也有两种情况。
1: 对，
2: 一个是他从头到尾都叫做言辞辩论庭。
1: 言辞辩论庭。
2: 他没有分言辞辩论庭以外的开庭的名称，
1: 嗯，
2: 也就是说他如果开14，他从第一次到第14都叫做言辞辩论庭。
1: 对，
2: 好，如果是这种庭的话，如果你是原告，如果你连续两次

0: 那按照法律规定就认为你不想告了，
1: 嗯，
0: 所以就视为你撤回这个官司。
1: 是，
0: 那往反方面讲，如果你一次有到一次没到，一次有到一次没到，这样并不构成连续两次
1: 哦，一定要连续两次未到才算。
0: 对，它虽然并不是累积两次，而是连续，像房租欠缴租金累积达到两期未缴，就可以被房东终止租约。
1: 对，
0: 可是开庭的话要连续两次没到才会视为原告撤回。
1: 嗯，是，
0: 所以如果你是原告，你绝对不可以连续两次没有去开庭。没有合法而正当的理由去请假，然后没有请假，然后也没去开庭。
1: 所以是可以请假的，
0: 是可以请，但要经过法院核准。
1: 嗯，
0: 你到底请假是不是合法或正当？
1: 对，
0: 由法院来核准。
1: 所以就是不能够无故没有理由，或者说不合法的这个过程，然后就凭空没有出席，这样是不可以的。
0: 嗯，你如果完全没有让法院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来，就当然构成无故未到庭。
1: 是
0: 啊，那如果你有请假的话，最好还是在你要写书面进去，
1: 对，
0: 减负你请假的证明。
1: 嗯，
0: 然后最好还是过几天打电话去问一下法官有没有准许你请假。
1: 哦，是。
0: 好，如果你没有请假，可能会连续两次会构成你法律视为你撤回这个官司。
1: 嗯，
0: 好，那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被告没有到庭呢，如果不管你几次没有到庭，如果你都没有写过书状，
1: 对，
0: 那这时候呢，如果法院对你合法送达，而你毫无理，没有写，没有任何理由，你也没有来。
1: 嗯，
0: 法院会认为你让你自己的权利睡着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时候最大的可能，我翻成白话就是，原告讲什么，法院就判什么。
1: 哦，是，就没有第二个声音了。
0: 对，因为你都不到庭来为自己讲话。
1: 对。
0: 那等于法院就会默认你。
1: 没有话要讲，
0: 对，你没有话要讲，你认为原告讲是对的。
1: 是，
0: 好，那如果你有写书状进来，
1: 对，
0: 等于你已经有用文字帮你讲话了。
1: 嗯，
0: 这时候虽然你没有到，可是法院还是必须参考你写的书状。
1: 嗯，
0: 并不因为你有一次开庭没有来就一定会输。
1: 哦，是。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民事诉讼开庭没有办法到的话，
1: 对，
0: 你一定要写书状进去。
1: 嗯嗯，
0: 这样的话你就算那天没有办法到庭，可是你的答辩状有写进去了，法院就必须参考你的答辩状，因为你已经有用文字帮你自己讲话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跟刚刚我讲那个例子是，你既不来开庭也没有写状子，这时候法院就会认为原告讲什么，法院就判什么。
1: 了解。
0: 但是如果你有写状子进去的话，
1: 他就必须要参考。
0: 对，
1: 嗯，
0: 他就必须要参考，所以谁赢谁输，还不一定。
1: 是。
0: 好，那我们来讲这个刑事诉讼的部分。
1: 嗯，
0: 刑事诉讼会大概会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到警察局做笔录的阶段。
1: 对。
0: 一个是地检署开庭的阶段。
1: 嗯。
0: 一个是法院刑事庭开庭的阶段。
1: 是。
0: 好，那因为我们提起一个刑事的提告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直接到警察局去提告。
1: 嗯，
0: 好，另外一个是我写状子给地检署来进行提告。
1: 嗯，
0: 可是通常有很大的几率地检署会把案子发到当地的派警察局，通知提告人跟被告方到警察局再做笔录。
1: 哦，
0: 所以他其实会殊途同归。
1: 嗯，
0: 都是会经历过到警察局做笔录的那一段。
1: 对。
0: 好，如果今天我是直接到警察局提告，那我在提告的那一秒，警方一定会要求我在里面，在警局里面做笔录。
1: 是。
0: 好，所以这就没有我不出席的问题。
1: 嗯 嗯，
0: 因为我是到警局直接到现场做提告的动作。
1: 对。
0: 好，那这时候我是提告方。
1: 对。
0: 那被告方原则上警察警方会书面通知，如果我是他会那个被告方

0: 邦警局会书面通知他，到警察局来做笔录。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不到庭，有两可能会有两种法律后果。
1: 对，
0: 一个是可能会被警方拘提，就是去现场把你抓来警察局做笔录，再放你回去。
1: 哦，
0: 因为通知你来，你都不来，
1: 是，
0: 然后我亲自去请你来。
1: 嗯哼，
0: 可是做完笔录还是请你回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不来的话，那警方就直接把案子，对，等于就当作你少了一次为自己讲话的机会，
1: 是，
0: 案子就直接送到地检署去。
1: 对，
0: 好，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是提告方如果你是提告方，其实你到警察局提告，你一定会在警察局出现。
1: 对啊，
0: 那你如果是被告方，你没有出现的话，那就会当作你少了一次帮自己讲话的机会。
1: 是，
0: 那顶多就是如我刚刚所讲，警方到去把你请到警察局来做完笔录就放你回去，大概是这样子。
1: 是，
0: 那做完警局制作完警巡笔录以后，会把案子移送到地检署。这时候地检署要开庭的时候，也会通知提告方跟被告方。
1: 嗯，
0: 那提告方如果没去，其实没有处罚的规定。
1: 哦，
0: 但是因为现在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提告方可以让检察官将提告方转为证人，来证明你提告的内容是真的。
1: 可是我已经是提告方了，为什么还会变成证人呢？
0: 因为要保证你提告的内容是真的，你不是乱告。
1: 那这样不就没有原告了吗？
0: 他等于说你想象你今天你在第一次你是提告方，在某一天你被检察官同时转为证人，来证明你是提告方所讲的话是真的。然后那怎么个保证？因为如果你是证人，你要拒绝。
1: 哦，
0: 那如果你说后事后发现你是说谎做伪证，
1: 是，
0: 那你就要负伪证罪的法律责任。
1: 等于说我既是原告又是证人的意思。
0: 对，所以你可以反面推，提告方如果提告不成，
1: 对，
0: 后来被证明是这个说话颠三倒四，内容可能不是事实，
1: 对，
0: 可能没有什么法律责任。
1: 哦，
0: 但是用这种转为证人的方式，既可以担保你讲的话是真的，
1: 是，
0: 又可以让如果事后证明你是乱告的话，可以负这个伪证罪的法律责任。
1: 哦，了
0: 解，这样某种程度可以减少诉讼的这个
1: 减少滥诉，对不对？
0: 对，减少案件量。
1: 嗯，
0: 所以当你知道你可能会被转为证人的时候，
1: 对，
0: 你可能在提告之前就要想清楚了。
1: 是，
0: 不然像以前就可能我随便告，我也没有什么法律责任。这些那状况会不一样。
1: 哦，
0: 好，所以提告方你是因为你是告诉人，
1: 对，
0: 你主张你是被害人。你是被害人身份，你可以不用，你就算没有来也没有处罚的规定。
1: 嗯，
0: 那就算有一天想要把你转证人，你没有来也没有处罚的规定。
1: 是，
0: 那只是你丧失了为你自己当证人证明你自己讲话是真的的这个的权利。
1: 对，
0: 好，那如果你是地检署，你是刑事的被告，你没有来，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请假，那可能两次以后法院就会发布通缉令。
1: 哇，
0: 所以我们一直讲刑事的被告是一定每一次都要来开庭的。
1: 是的，
0: 那如果你想要，如果你有正当的理由，你一定要写书面检附证据去请假，而且要打电话过去确认你的请假是不是有核准。
1: 嗯哼，
0: 好，不然的话
1: 还有一分钟。
0: 好，那也同样就是说这个地检署的阶段，提告方跟被告方他有没有出庭的法律效果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好，那案件如果进到地方法院的话，原则上他的法律效果跟地检署的法律效果也是一样。
1: 是，
0: 你如果你是告诉的话，你不来，其实法院也没有处罚的规定。
1: 嗯，
0: 但法院也许有一天会希望你转为证人。
1: 对，
0: 所以那天你可能务必要去，不然你会丧失为自己讲话的权利。
1: 了解。
0: 那被告方也是一样，如果被告没有正当理由在刑事庭开庭都不到的话，也会被刑事庭的法官通缉。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民事诉讼的原告方或被告方，以及刑事诉讼提告方跟被告方如果没有到庭的一些法律的效果。
1: 了解。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谢谢你。

0: 人，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林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些法律常识哈，民事跟刑事的诉讼呢确实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常会去面对到的。那到底有些时候我真的有事啊没有办法出席，或者说呢无故未到，这些后面的责任或者说可能会影响到的权益有哪些，非常感谢刚刚林律师来跟我们说明了。等一下11点钟要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延续昨天的主题哦，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田威宁老师的最新散文集，叫做《回声》。等一下11点钟准备来对时啦。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12公里过安定路段有7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由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前200到300公尺，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了坎顶路段内线掉落铁块，继续往北347.3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另外有爆胎车辆停放在346.5公里的路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十西向17.2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施工缓冲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台九线北上433.7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有事故演练占用外线车道，预计到中午12点钟。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10:03，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在继续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提醒你，国道1号南下312.2过安定，有7部小客车追

0: 状哦。那目前占用内侧跟中线车道，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水上交流道前有机车骑上国道，国三北上 347.3 新化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目前爆胎的车辆停放在北向的 346.5 公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420公里过坎顶内线车道有铁块，台九线北上 433.7 草埔森永隧道三号避难联络通道进行事故演练，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预计呢整个演练到中午12点。好，要来延续昨天的人云亦云呢、哦、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散文集叫做回声，作者呢是田威宁老师。那么昨天在访问当中呢，老师有聊到包括说小时候坐在邻桌的同学让他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真诚跟善良。那后来呢跟他的这个国中老师有一段故事哦，这个田威宁老师说呢，他跟他的国中老师因为当时候他在躲债，应该说爸爸在躲债，然后没有办法把他带在身边嘛，于是这个国中老师呢就很热心的说，那不然来跟我一起住好了。但他们其实没有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那但是就是住在同一个怎么说呢房子里面，有不同间呐、啊、这样子。那跟老师的关系变化，昨天讲到说第一件事情呢是当时候啊老师会有点好像去管他的一些交友的状况。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在房间里面，在老师的房间里面看到了一些好像是其他的学生家长送来的礼物，让他对于当时候的老师呢有一点不能谅解。我们来继续看看哦，到底这个田威宁老师跟他的国中老师之间还有什么样子的事件引发他们后面的关系有改变有变化呢？来听到的是接下来的访问。
1: 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你前天去了哪里？我说我在家。他说我打了好几通电话给你，你不在。我说我在家，可是我就没有再讲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太诡异了。几次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导师他会帮我过滤电话
2: 哦，
1: 就是他觉得不要打扰我念书的人、包括我最好的朋友，他觉得不要打扰维尼念书。所以如果我最好的朋友没有当面询问我的话，其他同学可能就误会我说哦，我很拽都不回电话，所以慢慢的也会对我有一些误会，慢慢的也会想疏远我。可当我发现被误会之后，我也不会去帮自己解释。我从小就是一个把话分到心里的人啊，所以几次之后我就觉得老师真的有点越界了，真的很不高兴了，已经情绪涨到某一个我觉得随时会溢出来那种情绪，可是我还是没有去跟老师沟通。拐拐绕绕的在当时好像联络部或周记那样的写了几次有点擦边的事情，可老师看起来是完全回避回答我这个问题
2: 啊，
1: 所以就没有讲开的情况之下，又发生最后致命的一击是那时候有个转学生来我的班上。
2: 是
1: 我最好的朋友常常跟那转学生一上厕所啊外堂课去啊，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自尊心超强的，我觉得很难堪，好像我是个被抛弃的深闺怨妇嘛。
2: 是啊，
1: 这是最后一集，那老师他已经看得到，可他不仅没有安慰我，他看起来好像觉得很开心
2: 哦，
1: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成绩没有很好，
2: 哦，
1: 这样我就有机会换一个班上成绩更好的女生当我的闺蜜，
2: 他觉得要门当户对。
1: 所以这件事让我整个大爆发，那我的反抗方式也是属于比较静态型的，
2: 是
1: 就是我就决定我不要再跟他讲任何一句话。
2: 哇，
1: 可是我当了一年半的班长耶。我们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2: 对啊，
1: 所以班长不太可能不用跟导师讲任何话，我就是能做到不跟他讲任何一个字。
2: 哇，太厉害了。
1: 他也是我的数学老师，可是因为他之前是教高中部，
2: 是
1: 他国中数学是第一次教，所以他也是且战且走。我认为我的数学我可以自己念，为了表达我的抗议跟不满，在数学课上面我是完全不会抬头的，我就是拼命写数学参考书。我认为我可以凭自己考数学，
2: 是
1: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然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可是当时我并不满这些，就像过了至少有两个月左右哦，
2: 对，
1: 我真的都没有抬头，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我那天不得不抬头是因为我后面同学戳戳我的背，很用力的用那个笔这样戳下去，猛一来一抬头发现老师在那边痛哭，整个下巴在颤抖。我就只听到那几句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感觉我简直就像是拿一把刀往自己的心上戳的时候，我突然说是在抢我，

0: 会耶，
1: 嗯嗯，
0: 我全身发热，脸是烫的。那一瞬间，我想的并不是天哪，我怎么让老师这么难过？我想的是我自己，
1: 嗯，
0: 我想的是好丢脸哦，
1: 嗯，
0: 全世界好像都盯着我看，
1: 是，
0: 我觉得我完全无法再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
1: 嗯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师讲的是我，
1: 对，
0: 我那时候就拿着笔袋跟参考书，就这样的后门冲出去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跟老师讲任何的话。他也没有来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他会那样，
1: 对，
0: 也没有任何同学问我，也没有任何学校的大人问我，就这样子、欸嗯、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每天上学真的太痛苦了、嗯、他是我导师，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他就在我的后方，数学课他今天在我眼前，
1: 对，
0: 因为同学一定会议论纷纷，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受不了，我就随便找个中午时间到楼下的教务处办转学。
1: 你自己国中生办转学啊？
0: 对，因为那时候是我第三次读国中
1: 啊，
0: 因为我之前跟着爸爸躲避下钱庄的，在我其实是辍学生，
1: 是
0: 那短暂的复学读了四个礼拜又辍学了，这样、嗯嗯、我算是国一，可是是辍学过两次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转学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就再一次而已啊，没差。消息很快就传开来了，因为那所私立学校我又是第一届的国中部、
1: 嗯、
0: 所以榜单很重要，
1: 对，又是全校第一名，
0: 对，所以那个校长把我找去谈了很久，给我各种优惠，就是恳请我不要走，因为不是田威林走，是那个榜单上面的名字离开了、
1: 嗯、
0: 那我说我要转学，我不要一个人住在台北，我想转回跟我桃园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的理由没被接受，董事长要把我找过去、
1: 嗯、
0: 其实我从头到尾是没有讲我跟导师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两个处得那样，我相信全班应该都知道发生了大概什么事情，不知道细节跟原因，可是知道说我们后来结果变成这个样子太不寻常、嗯、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对师生啊，所以后来我猜导师应该受到一些牵累，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没有把我找去讲任何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两个在我转学前的最后三个月就是没有像我们现在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
1: 是，
0: 我是带着非常痛苦的心情离开台北，离开那所国中，离开老师，我连离开都没有跟他说再见，
1: 嗯，
0: 他甚至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的，我自己打包这样走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离开他真好，
1: 嗯，
0: 他是造成我国中最痛苦记忆的人，可是现在的我就非常非常痛苦的理由是，我是带给他这么受伤记忆的那个人，我就发现我很难原谅我自己，因为他对我这么这么的好，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善良单纯保有非常多学生习性的人、
1: 嗯、
0: 即便他已经当老师了，可他单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一样，
1: 是，
0: 而且我自己现在也当老师，我不能想象我会把任何一个学生带回家照顾，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他愿意为我付出这么多，我的回报却是彻底伤了他的心，
1: 嗯、
0: 所以我用那两篇文章来写导师的事情，是我觉得我有这种方式才能够安放他在我心目中那个位置。
1: 嗯，是，我想起我最近看的一部韩剧，里面有一个台词，他说善良难道就不会伤害人吗？其实不一定的嘛，就是我们都想要当好人，我们都想要当善良的人，可是有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方式也许对于另外一方来说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或者说他会觉得被刺痛的感受。那我觉得老师一定是有他自己觉得为你好的部分，但是对于那个年纪的你，而且那个年纪的国中生就是很在意人际关系啊，同侪关系啊，跟我的好朋友别人怎么看我，这都是我们那时候很 focus 的，所以不管是那时候的表现也好，或者说老师那时候的行为也好，我觉得都已经是做到自己当时能够做到的事了。然后你刚刚讲到说就是每次在教稿会哭得稀里哗啦，是因为老师已经不在了，
0: 对，因为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想要跟他见一面，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好好的跟他郑重的道谢，并且要郑重的道歉，
1: 是
0: 因为我长大了，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嗯、但老师本身也有要负责任的地方、
1: 嗯、
0: 可是我念错比较多，这个没有话说，我这个行为太恶劣了。那在疫情期间我就拿一张清单列出说趁着还能见面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见上一面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意外的发现我自己居然写下我导师的名字、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我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1: 对，
0: 再怎么嘴硬我都要正式说，其实我很痛苦，我造成别人痛苦这件事情我觉得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我觉得我要负起责任来，我现在不是小孩子的，我应该要勇敢的把话讲出来，这样至少也要当面道歉，让他知道说他当时的付出也许曾经被伤害，可是孩子长大了、
1: 嗯、
0: 我希望他知道这一点，
1: 对，
0: 结果又不确定他现在哪个学校任教，我只好输入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非常非常特别，应该不会有同名同姓的人哦。
1: 是，
0: 结果出来 Google 的第一个页面居然是他追思会影片的画面，我整个大吓到，因为他就大我12岁左右而已啊，
1: 年轻啊，
0: 疫情期间我是12、43岁的话，那才50出头而已。嗯，

0: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就在我新奇的要去见他一面念头的2年前左右，因为他得了癌症过世了。
1: 是，
0: 我整个在电脑前面崩溃大哭，因为现在我们是成年人了，即便再怎么难过流泪，那是默默这样眼泪流下来，可那是我真像3岁小朋友那种哇的一声嚎啕大哭，就整个放声哭出来，因为我发现我很难有再遗憾的事情了。
1: 确实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即使后面想要去弥补或是去做一些行动，可是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你如果有像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名单，你在这一生结束之前你必须要见一面好好说话的对象，我觉得就把握时间吧。
0: 真的，这件事也改变我很多。
1: 没错。
2: 11:14来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7到15公里，过内湖到东湖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96到93公里，过宝山到竹林前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双向在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十西向17.2过燕巢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施工管状车事故，后方车多。国三北上347.3新化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爆胎车辆停放在北向的346.5的路肩。国三北上420公里过坎顶内线车道有铁块。再来是台61北上11.6过林口外线车道站板掉落。台86线东向的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说内线车道呢有防眩柱掉落，也请您多加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好，这一次呢，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本书是来自田威宁老师的《回声》。好，为什么称为他为老师呢？是因为人家真的是一个老师，他是目前呢在高中担任老师的这位作者哦。那么这一本书《回声》呢，里面其实描写到了很多，包括小时候的记忆，可能跟同学之间，还有刚刚讲到跟老师之间，那当然呢，跟家庭的记忆呢也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知道田威宁老师在前两本的作品当中，一本是《父亲之书》，一本是《母亲之书》，一本叫做《凝视》啊，一本是《彼岸》这样子。那这两本书呢，一本写爸爸，一本写妈妈嘛，所以呢都非常的深刻。当然，在这一次的新书《回声》当中也是有关于爸爸妈妈的篇幅的。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访问。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聊到的是，在这个书当中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篇幅就是跟母亲的互动。那我相信很多的读者呢是从老师之前的作品就开始阅读的，所以对于老师跟母亲、父亲、家庭的关系会有一些理解。不过还是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不了解的，可能请老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说您跟母亲的关系一路走来的变化是怎么样。
0: 因为我爸爸惯性外遇的关系哦，所以在我大概快4岁的时候，我妈妈就不只是跟我爸爸离婚，她还全家族移民到夏威夷去。所以我从4岁开始，其实我就没有见过我的妈妈。
1: 是，
0: 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是在我大概小学3年级左右、2年级左右，她寄来照片，我才知道我妈妈长这个样子。可是因为从小家里就没有这个人，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从小都没有觉得没有妈妈这件奇怪的事情。因为没有拥有过，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失去。
1: 是，
0: 而且没有妈妈，日子还是这样过啊。小时候最困扰我的并不是没有妈妈，而是我常常挨饿这件事情，那才是我最痛苦的事情，小时候的记忆。可是当我越长越大，大概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意外的发现有个关键词在我面前是不能提的，就是提到妈妈这两个字。尤其外人在不了解我的情况的时候，我发现只要提到妈妈这个一 Q 下去，我就眼泪就会自己掉下来，有时候真的很失态。因为我说可能去看个牙医，
1: 是
0: 跳妈妈两个字我就开始掉眼泪。我发现等一下我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这是某种心理创伤吧。可那个时候的我也没有能力再多做一点什么，可是我知道说原来我对于没有妈妈这件事我是在意的。
1: 是，
0: 我只是假装我不在意。后来因为我当老师，我在高中的女校教书，我教了无数少女，那少女们跟我非常的亲近，毕业多年还是会持续联络。这样我最大的学生今年38、39岁，
1: 哇哦，
0: 所以我有机会看到少女一直到30几岁
1: 是
0: 他们的一路的过程，以及他们的亲子关系。我就意识到说

0: 母女关系真的是人生，尤其对跟女儿来说特别特别重大的议题。母亲这两个字对于女儿来说绝对是有大写的存在哦。
1: 嗯，
0: 有好好去处理的跟刻意去忽视的，
1: 对，
0: 不处理的人生看起来会走向不同的道路。
1: 是的，
0: 所以我在37岁那一年受到我学生的一个启发，因为他跟他妈妈虽然住在一起，可是是某一种很特殊的故事，某种疏离关系。

0: 吗？我不能够永远因为他不在我身边而假装他不存在，
1: 是
0: 有妈妈这个人，而且我知道他住哪里，每张机票我就可以去。
1: 对，
0: 我的学生18岁，他有勇气去面对这些议题。
1: 嗯，
0: 我今天37岁了，我觉得我应该要鼓起勇气，所以我就在37岁的时候去夏威夷找33年没见的妈妈。
1: 嗯，
0: 一开始见面的场景并没有像电视或电影演的那样子，相拥而泣啊，讲互相的近况啊，其实完全没有，
1: 嗯，
0: 有点像是冷静，而且是某种煞风景的情况之下的见面。
1: 对。
0: 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他家的水管坏掉了，所以他必须在家里面等修水管的工人，所以我在一路上反复的练习，说我看到妈妈第一句话要讲什么，这是 很重要的一句话。
1: 是，
0: 结果太累了，他等修水管等很久，所以我一整天没有睡，我就睡着了。当他来的时候我是被摇醒的，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哦，我睡着了，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家里水管坏了。
1: 但是你们都有认出彼此。
0: 我觉得那个人有点面熟，我睡着了嘛，我躺着，那我姐姐是站起来，就是我们，就是我两个女儿啊，
1: 是，
0: 所以这个一定是微微。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妈妈反复讲的就是哇，在路上遇到一定认不出来。
1: 嗯，
0: 而她的确认不出来啊。我们在夏威夷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像我1岁的照片，我就指着那个小朋友的照片问我阿姨说这个是谁啊。
1: 嗯，
0: 我小阿姨就说这不是你，是谁啊，就你啊，你看你吃的奶嘴啊，你看你大热天你妈还给你穿袜子。我小阿姨一眼认出来，那是1岁时候的我。
1: 嗯，
0: 可是我翻照片那一天是在我要搭飞机回台湾了，我要结束第一次的夏威夷之旅那一天，我妈就来送，其实半夜起飞，她看到我在翻拍那些旧照片，她说你在看什么？
1: 嗯，
0: 就直接把它拿过去，她也看。翻到那一张的时候，她突然停一下，没想到指着那张照片问我小阿姨说：“这是谁啊？”
1: 她也认不出来，
0: 说我母女是多么的陌生。
1: 嗯，
0: 好，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连跟我的学生家长讲话，我们一学期就一次家长会的时候见一次面。
1: 嗯，
0: 我觉得我跟我家长讲话都还比跟我妈讲话感觉更熟悉更自然。
1: 嗯，
0: 而且因为太不熟悉了，妈妈这个字我知道她的意思，可是我从来不明白她的意义，我也从来没有喊过妈妈，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叫成阿姨。
1: 哦，
0: 每次我不小心口误，我妈脸就垮下来。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叫过很多的阿姨嘛，
1: 对，
0: 爸爸都有同居人，从小就阿姨阿姨这样叫，连讲话都用敬称，比如说嗯，您的水好了，帮你帮帮您放在这里，这样
1: 很疏离，
0: 很疏离。
1: 嗯，
0: 他靠近我的时候，我甚至会下意识想要往侧边靠一下，不会很自然，就是他把手放在这边。
1: 对，
0: 或者他想要帮我吹头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怪哦，
1: 嗯，
0: 你要碰到我头发了，
1: 是，
0: 我觉得那我不吹了，这样子，就想跑，就是想要避开靠近的关系。我还想说，哇塞，我们两个是这么疏离的关系，而且他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况还没有恢复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嗯，
0: 所以他就像所有阿姨跟舅舅打预防针一样，就说你妈妈。他讲话听起来很累人，因为他会反复的重复讲一模一样的话，讲好几个小时，听起来很累哦。嗯，你要有心理准备，阿姨就是我们没有骗我，就是那个样子哦。
1: 嗯，
0: 所以一开始独处的时间比较少的情况之下，这些令人家觉得比较不安的部分都可以找借口淡化掉，因为我们独处时间很少，尴尬的感觉有，不安的感觉有，
1: 嗯，是，
0: 生疏的感觉有，可是都可以把他想成是啊，因为我们相处时间很少啦，不习惯。
1: 嗯，
0: 可是第二次去，妈妈就是把他上了多年的晚班换成早班，每天4点就来小阿姨家跟我们直接坐在吧台聊天的时候，一个晚上聊4-5个小时天。
1: 哦，
0: 每天的时候，哇，所有的母女之间会有的需要磨合的地方就全部显现出来了。这样，
1: 嗯，
0: 第一次因为不熟悉，所以我给自己立的第二次去的目标是，我们要进行一个练习，是母女之间彼此慢慢靠近的练习。
1: 嗯。
0: 在第二次我们真的彼此慢慢靠近了，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有妈妈的，我已经不会再口误了。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妈妈的个性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么好相处的，母女之间如果没有从小到大理所当然的陪伴，其实女儿是不太可能跟妈妈撒娇或者是撒泼的。
1: 嗯，
0: 就是重新认识了两个大人这样子而已。
1: 是的，
0: 而且妈妈那个时候因为毕竟还是要上班，她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0: 所以她还是习惯皱眉头，那每次见面还是一直重复的发牢骚。
1: 嗯，
0: 所以第二次见面其实我知道她比较多事情了，我知道她是我的妈妈，可是我觉得内心当中还是有某一种不容易跨过的距离感，它始终存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是有隔阂的。
1: 是，
0: 可是好消息是不会再用禁语了。
1: 嗯，
0: 第三次去夏威夷，妈妈已经退休了。
1: 嗯，
0: 因为卸下了常年的工作压力，而且妹妹那时候也上班了，她也可以没有经济压力了，这样妈妈整个就开朗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她皱眉头的次数大大减少，甚至还约我去跳润吧，遛狗等等的。那个时候的他

0: 就整个年轻了至少10岁，而且会主动的煮东西给我们姐妹吃。好，我们第一次去很介意的说我们没有吃到妈妈煮的菜，我们好想要吃妈煮的菜，都没有吃到。
1: 对，
0: 第三次去真的几乎天天吃到了，而且妈妈终于愿意让她的先生，她有在结婚了，终于愿意让她的先生知道原来有我们两姐妹的存在。前两次去都是瞒着，第三次她终于主动的告诉她先生说我们两个姐妹会去找她，
1: 是
0: 就表示她愿意正视她在台湾的这两个女儿，她的确有两个女儿这件事情，她也愿意让她另一半知道，表示这对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妈这个表现获得我大大的激赏，就我妈妈非常非常的勇敢。妈妈之前不讲，因为她有很大的恐惧，可是她这次居然选择讲了，就表示她克服了她长久以来害怕另一半不接受她过去台湾遗迹阶段的心理，她克服了。所以因为她克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三次去我们的关系的确就靠近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在我第三次去我小阿姨带我们去大岛火山旅行的时候，我在一堆被破坏的毫无生命力的断脊颓垣当中，突然看到有一朵红色的小花就像冒出头来，在风中这样颤抖，
1: 对，
0: 所有人都被它吸引，是看起来都没有东西可以长出来，可是这个小花看起来很脆弱，可它没有，它非常的强韧，非常的坚强。我突然发现我对它目不转睛的原因，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就原来妈妈在我心目中是勇敢跟坚强的象征，
1: 是
0: 好感大大提升。
1: 没错，在原本觉得说好像已经是荒芜的一片地当中，但是它却是这么有强韧的生命力长出来，这一朵可爱的有生命力的小花。
2: 11:26，提醒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263公里，嘉义前外线车道有物品掉落；国一北上17到15公里，过内湖到过东湖，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96到93公里，过宝山到竹林前，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五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选道方面，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台74线东向24公里，往雾峰太原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也在增加；台86线东向的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再来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南下312.2过安定，7部小客车的追撞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后里到三义这边哈，双向出入口匝道本来是进行移动捡拾垃圾作业，那么目前已经撤除喽。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现在的即时路网图。好，先看一下北部地区。北部的话，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汐止系统到五堵，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端到了台北，还有桃园南下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速大概都只有40公里上下，非常需要你的耐心。国二顺畅，国二东向有一段比较辛苦，就是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哈，车速大概只有55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目前车速低于60。国三甲的东向，从木栅到深坑端，车速来到50公里，请保持耐心哦。好，接下来看一下中部。中部车流稍微变得有点明显哦，包括了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不好走；台74东向西屯一到西屯二，还有崇德到潭子、太原到太平，目前也都是车多路段。至于在南部地区，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车速低于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好啦，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再去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这本散文集《回声》。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预估花莲地区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花莲警方已经做好完善交通疏导规划，重要省道沿线都将有警力配置。市区停车建议可以利用路口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多走一段路，让交通更顺畅安全。
2: 根据公路局预估，19号端午节当天苏花路廊全日交通量将超过12000辆次，北上高峰则将在21号休假日上午10点之后涌现，将突破10000辆次。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省道重要路段将是警力配置进行交通疏导的重点，
3: 省道的沿线那去做交通疏导、交通整理。
2: 花莲全县各风景据点，台11丙线花莲县寿丰乡鲤鱼潭办理龙舟竞赛活动周边都将有远景指挥疏导交通。三天连假，中横公路天祥到官员之间上午6点半到下午4点半开放通行，下午4点半到晚间6点只出不进，晚间6点半之后夜间封闭。花莲市区路边停车位有限，建议可以依循路口的资讯可辨标志指示停车。
3: 那会显示说前方、左方或右方路侧有多少的停车格空间，或者说前停车场里面还有剩余多少的停车位，大家可以利用这些资讯。那可能会稍微远一点，但是至少还是有停车位哦。
2: 花莲县警局呼吁连假行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不疲劳驾驶，共同维护假期期间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跟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5: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
6: 我们来去看看 A 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4: 7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1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7: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是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走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用我看影片呢，加拿大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4: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龙舟竞渡迎端午，宜兰县龙舟锦标赛端午节当天起1连2天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共吸引78支队伍参赛，创历年最多纪录。现场还有精彩的表演，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一年一度的宜兰县龙舟锦标赛6月19到20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赛事设有公开组、社区村里组及国中组等7个组别，总计有78支队伍，超过1600名选手报名角逐，阵容横跨学校、社区与机关团体。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今年度的龙舟锦标赛队数的队职员数都创历史新高，让更多喜欢龙舟、喜欢运动、

0: 相信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参加，然后我想这个人数增加不管是服务不管是管理，那就请教育处这边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跟安排。
1: 此外，今年持续规划体验组，代理县长林茂盛将亲自率领县府一级主管组队下水划桨，还有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和丰富的舞台表演。6月20号决赛当天，更有实况转播，要让无法到场的乡亲也能同步感受紧张刺激的赛事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4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4到32度，金门、马祖25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进入今天最后一段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来提醒路况消息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6.7内坜前路段，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263公里嘉义前外线车道有物品掉落。另外呢，台61线北上的11.6过林口外线车道站板掉在路上，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呢，是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南

0: 下午16:07在内坜前路段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了，后方排队3公里。还有呢，台74线东向24公里，这里是太原路段外线车道的2部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营前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也是排除，那车流也在疏解当中了。还有我们看到的是国道10号。国十西向17:02过燕巢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先前也有发生事故，那目前也是排除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好的，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是田威宁老师的最新散文集，叫做《回声》，记录了他在小的时候遇到的同学啊、老师，还有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以及呢他长大之后的一些游历的经历哦。我们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我们刚刚提到了妈妈的故事，那相信在爸爸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是很多读者关心的，而且呢也是大家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在读之前的父亲之书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好传奇啊，因为呢老师的爸爸真的是做过了很多的行业，每一个行业在做的时候都可以做到行业顶尖，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厉害哦。可是呢同时又有一些可能在金钱上面的一些周转的问题啊等等的，所以呢从小可能跟父亲有一起亡命天涯的这个经验，你觉得跟父亲一起亡命天涯的经验是怎么样去影响到现在的你呢？
1: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特别最重要的一年哦。因为那一年遇到的人、发生的事情、过的生活、产生的心情，跟我之前跟之后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那年几乎就一夕之间失去一切。正要上学的时候，爸爸突然回来叫我们收3天的衣服，因为要带我们去南部玩。
0: 是，
1: 结果一下楼发现爸爸开的不是平常的宾士车，而是租来的白色西美。我就哪里怪怪。所以一路逃亡的过程当中，就爸爸不断的看后照镜，就有人在追他嘛。
0: 对。
1: 可是正是因为这个亡命天涯的一年，我们意外的拥有了跟爸爸相处的机会。在之前虽然名义上是跟着爸爸住，可是我爸爸平常是忘记他有2个女儿，他平常不太回家，
0: 是
1: 即便偶尔回家了也是我们都已经睡着的深夜。
0: 对，
1: 那一早我们又要去上学了，其实碰不到面。是因为亡命天涯我们朝夕相处，而且彼此只有彼此了。
0: 对，
1: 那感情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密。而且在那一年当中我们遇到了好多无条件帮助我们的善心人士。
0: 是，
1: 那时候我的爸爸全身财产只剩800块。我们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拥有，我们是用假名过生活。
0: 哇，
1: 可是我们就会遇到无条件帮助我们的人啊，知道我们睡在汽车的后座，
0: 对，
1: 他说一个铁皮屋可以让我们住，就花莲吉安的捕风冷冻食品工厂，让我们住在货柜屋里面。我们也遇到了，我们辗转来到台北木栅，认识一个开自助餐的家庭之后，
0: 是
1: 也是让我们就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饭菜多，让我们可以不用挨饿。我们遇到一些非常非常善良又温暖的好人。所以那一年我几乎失去一切，可是我也获得了很难想象的满满的能量，跟温暖，还有不可思议的善意哦。
0: 是，
1: 也是因为那一年跟爸爸朝夕相处，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好好的认识这个人。如果我都觉得失去一切，但是我毕竟才13岁，
0: 是
1: 他那时候36、37岁。他才是一夕之间失去一切吧，本来是个房屋中介公司的老板，到最后只剩800块。可是那么一整年当中，我只看过他掉过一次眼泪。他从来没有发过任何牢骚，完全没有怪任何人任何事。
0: 是，
1: 事情发生我们就接受他。他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他从来没有在背后批评过任何人。他永远对未来怀抱无穷的希望。
0: 是，
1: 那一年我看得非常清楚，他遇到挫折了，没关系，给自己一段时间，我会再站起来。好，所以那段时间让我奠定了我对爸爸一个很深很深的敬佩感。因为如果我是他，我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平复自己的心情，并且他亡命天涯，他是带着两个他其实非常不熟悉的青春期女儿带着走。
0: 对，
1: 那时候我国一，我姐高一。他要在最短的时间恢复成一个爸爸的身份。还要面对各种的未知，而且是有身家安全的。
0: 是，
1: 爸爸成功的走出来，并且又 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得

0: 很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勇敢很坚强很聪明很有心理素质跟有强大韧性的人。
1: 那他现在呢？
0: 啊，现在在做生意，做小吃、啊、做餐饮，
1: 是、
0: 嗯、也做得相当不错，
1: 真的很厉害，做什么都好厉害哦。因为我看书里面有写到他过去做过像是有卖车子，然后有做美发的，到那个古龙先生家里帮他开车嘛，
0: 对，名义上是司机，其实是把他当私人保镖、
1: 嗯、哇，所以就是做过很多事情，而且都相当优秀的一个人。那我们呢在书中刚刚讲到说最后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会让大家觉得跟以前读到的温宁老师的作品会比较不一样，比较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有点像旅游文学吗？但是我觉得其实是透过你的文字看到不同的世界面貌，特别特别可以感受到老师对于你的爱玲姐的喜爱。讲到爱玲姐，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是，我不知道这样讲贴不贴切，但有点像是追星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追星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要去看那个拍摄的场地，我要去看他生活过的地方，然后在看老师的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受。哎，可以讲一下说你为什么为了爱玲姐到了上海这个地方而且还住了一年呢？
0: 我从25岁的时候我成为张迷哦，是因为北女中陈玫瑰老师介绍爱玲姐的故事，我就一头钻入了爱玲姐的世界，她的作品我都反复阅读，我非常喜欢。可是我会觉得有个遗憾是有些地方我不知道她在描述什么情境、嗯、每个字我都读得懂，可是我不在上海我就没办法体会。举例来说，像我读半生缘就会有点卡卡的，里面有一段是叙述三个主角沈世钧、顾曼桢跟许淑慧，他们在上海郊区工厂上班，午休时间他们在附近拍照，那拍着拍着就下起了雪，雪下着下着就成了雨。我住台北我是不能理解那是什么感觉。以前我看过一段叙述是胡兰成跟爱玲姐热恋的时候，两个坐在黄包车上面会比赛抓柳絮，看谁抓的比较多。
1: 对，
0: 我住在台北我不懂什么叫抓柳絮。为了要完成，那是什么东西啊，有个执念在，我想要完成追星的那个拼图哦，所以我就想要去上海住。可是我是老师，只能够寒假暑假出国，学生都不能请假。
1: 嗯，
0: 所以我只好用申请调到上海教书一年的方式来完整的感受一轮我们家爱玲的春夏秋冬。
1: 是，听说
0: 的确是珍惜行径。
1: 真的耶，你那时候是不是有到那个门前？
0: 那个真的是很夸张的一幕，真的一辈子记得。我查了很多资料，而且其实有一些书就写像张爱玲地图啊，寻访张爱玲啊、
1: 嗯、
0: 就把爱玲姐住的所有地方跟她读过的学校文章中出现的那些地名全部都叫按图索骥就可以轻易找到那些地方。
1: 是，
0: 所以我当然有做功课，我知道去他家要坐2号线地铁，从长庚地铁站出来，2号出口出来，这样走走走，就沿着常德路这样走。可是其实我没去过嘛，第一次还是要东张西望一下。
1: 对，
0: 可是那次我觉得我又不赶时间，我就慢慢走就好了、
1: 嗯、
0: 就算走过了也没有关系，
1: 是，
0: 反正就在那个区域，我沿着常德路的、啊、OK。 可是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我脚突然自己停下来
1: 哦，
0: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眼眶是红红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怪，我怎么突然停下来，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就抬头看，其实常德公寓就是爱玲姐家那一栋、
1: 啊，
0: 那四个他一出来的时候，我整个好像见到亲人一样，满脸都是泪耶、
1: 嗯、
0: 觉得有人把我挡下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爱玲姐知道我去找他。
1: 嗯，那后来是不是又上到楼上去了，对不对？
0: 对，因为他就是普通的公寓，
1: 是，
0: 他是民居，他不是一个什么博物馆或者什么名人故居开放、嗯、他就是普通的一个人家的大楼而已。
1: 对，
0: 所以那个住户是不堪其扰、
1: 嗯、
0: 管理员早就禁止所有人进去，那门就能关起来，
1: 是、
0: 嗯、管理员是整个在门口的，所以我贴一个如果你不是住户，禁止入内，谢绝参观、
1: 啊。
0: 这不就是民居啊？
1: 对啊。
0: 可是那天真的很巧，我这边探头探脑的时候，个中年男子，你找谁啊？我找张爱玲，可她搬走了。知道搬走了你还来？我说我从台湾来，我多么喜欢爱玲姐，我读她多少书，怎么就对方整个愣住？我说啊，糟糕，我一定是失态，我一定在哭，因为对方的表情是很惊恐的这样子。
1: 嗯，
0: 他说那你说那个张爱玲住哪，我带你上去找他，这样子。
1: 他人好好哦。
0: 对，原来他是那个原本的管理员的先生来代班的，
1: 嗯，
0: 所以他没有被其他人骚扰过。
1: 对，
0: 所以他愿意成全我，所以我真的成功的第一次去就直接上到爱玲姐家门口了。我没有敲门，因为真的骚扰人家了这样、嗯、可是我光亮已经可以哭了稀里哗啦了。
1: 所以你站在他的家门口就已经是满满的那种感动了吧？
0: 太开心了、
1: 嗯、
0: 那时候真的觉得可以立刻死掉没有关系。
1: 先不要先不要。但是代表说这其实是真的圆了一个梦啦，因为激励你这么多的爱玲姐，然后呢

0: 你可以将站在他的故居前面，感受到他曾经住在这边的那种生活的气息。
1: 没错，
0: 是的，所以我相信追星人应该对这种感受呢相当的深哦、喔。我们这次聊到的这一本田文颖老师的新书叫做《回声》，那你觉得就是从过去写父亲的凝视，写妈妈的彼岸，到现在的《回声》，这三部散文集，你觉得你自己在心境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体悟或改变吗？
1: 有耶、欸、我特别回去找出凝视跟彼岸全新再看了一次、
0: 嗯、
1: 我发现有一些人其实我重复提到、嗯、有一些事情我也重复提到，可是我发现写出来的笔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心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骗不了人哦、喔、他的心境是越来越淡、
0: 嗯、
1: 看起来有东西在凝视，哇好激烈哦、喔、我自己被自己吓到，在表哇这个我会那样子想啊，那时候可能因为第一次去看妈妈嘛，这情绪也很激荡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回身再去看同样一个人或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一种腔调说一样的故事。
0: 是，
1: 甚至我发现有一些我的评价还截然相反。举例来说，刚刚提到的国中导师，
0: 对，
1: 我之前提过他，可是他在之前的书、嗯、出现的叙述是跟导师同住的那一段时间是我国中时候最痛苦的记忆。
0: 嗯，
1: 我也重复提到过我父亲唯一一位短发的跟他几乎一样大的同居人。
0: 是，
1: 我在之前提到他的时候看得出来我是很反感的、
0: 嗯、
1: 可是当我写到回声再写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发现我不仅没有办法讨厌这个人，我甚至很讶异的发现我很同情他。
0: 是家庭代工那一位吗？
1: 对、
0: 啊、
1: 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反感了，而且我是非常非常同情的。我好讶异我的心境有这样的转变。
0: 嗯，
1: 凝视的我不是这个样子。
0: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阅读老师之前的两本作品，然后这样一路的下来到现在的回声，你或许可以感受到说哎、欸，老师的心境笔触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就读者来说。今天很开心跟田文颖老师来聊到这本新书叫做回声哦，真的听到了好多很棒的故事，然后呢跟老师一路以来的成长还有生命当中这些人有关系。我觉得从文字里面是可以更加的看到那个场景，还有感受到那一些温暖哦。最后老师还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我想从凝视彼岸到回声，读者可以看到我整个成长的很剖面哦。其实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好拿出来不值得谈论的、
0: 嗯、
1: 可是我衷心的希望读者看到曾经跟我相遇短暂同行的那些人，因为是那些人发生的那些事情让我心甘情愿的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把他们描写下来哦、
0: 嗯。
1: 虽然我写的是身边文章，是我身边的人事物，可是我衷心的期待读者看到我的文章之后能够想起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人事物、
0: 嗯、
1: 我想身边文章如果能做到天涯若比邻，那是一种更广大的亲切。那我存着这样子的心，希望将来可以做得更好。
0: 是，今天呢非常感谢田文颖老师，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拜。
2: 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田文颖老师来分享他的这一本散文集，叫做《回声》。我觉得跟田文颖老师在访问的时候呢，真的可以感受到，果然是老师哎、欸，因为老师每天都要讲话嘛，就觉得他讲话的那个节奏啊，然后他说话的内容，他很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以及要怎么表达，真的非常的厉害哦。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阅读这本书，叫做《回声》。时间来到了11:53，要来提醒到的是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中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汽车的排气管，还有国道三号北上196.1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跟中线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06.5过曾文溪桥路间呢是一台小货车冒烟哦，请多加注意了。国三南下223.8到224公里中心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外线车道有铝梯。另外台61线北上11.6过林口外线车道是站板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也拜托你多加小心了。 那稍早说

国道一号南下 56.7 内坜前路段的追撞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3公里。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也包括今天听到这一集人云亦云，其实在昨天就已经上架了啦，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重复的收听。好啦，12点钟请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 iColor 的歌声，甚猛感谢，就是感谢的意思。在人的一生当中呢，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可能是带给你美好的回忆，有些人呢可能是让你觉得有点痛苦。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情绪感受一定是很深的，但是呢在事过境迁之后，或许我们会对于这件曾经感觉不是那么愉快的事情抱持着另外一个态度。当然我绝对不是歌颂苦难哦，而是呢对于这件事情可能你带给自己的收获是什么，那个是内化在你自己身体里面的，就是你从这件事情当中你学习到了，比如说不要随便相信每一个人，或者说呢不要过多的去袒露自己的真心，这些也是你的收获啊。所以从每一件事情当中，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学习，都是可以去成长的，当然也包括跟每一个人的相处过程。来听到的是 iColor 的歌声，12点钟准时对时。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6.5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肩，北上在林口 B 出口的外线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3.8公里，中心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6.1公里，在中化系统有塑胶带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继续往北195.1公里，同样在彰化系统路段，则是有大的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北上42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铝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东向5到6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内线车道防眩柱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四川经过路后，对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停停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过。简单的电台交通站没测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挡袂牢，希望有一天赵大将就会当提早退休。但是啊，如果收到中奖简讯，要求你提供个人资讯或是缴纳手续费，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理性花语星光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3:00的节目，一样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6件，第四名呢色情应招诈骗27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2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83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1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1亿2000多万元哦。好，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哦，在5月份呢，查扣不法所得有4亿2900多万元呐、啊，这么多的钱呢，都是透过不法手段赚来的，那现在呢，都已经被查扣起来了。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哦、竟然是利用狗狗，我真的是觉得太生气了。哎，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诈骗手法，要么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哦、要么呢就是利用大家比如说追星啊或买东西啊等等这样的手法哦。这一次竟然把歪脑筋动到了动物身上，真的是身为动物爱好者是绝对不能够忍的哦。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小明呢有一天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人发文说诶，可以来认养小型的犬只，那因为小明呢本来就很想养狗，于是主动私讯对方来询问，对方一开始的态度也很正常，也很热心的来介绍狗狗的情况哦。后续呢又说诶，我们可以加入 LINE 比较方便讨论认养的细节，那后面呢他就去加对方的 LINE 嘛，也谈妥了认养的事情哦。对方表示可以透过外送平台，就是大家平常在点那个餐点的外送平台，把狗狗外送到小明这边。我看到这边已经觉得很傻眼了，那是狗狗欸，那是动物欸，怎么有办法这样子送啊？那总之呢，对方就说哦，可以透过这个外送平台把狗狗呢外送到小明这边，但是要小明先支付300元的外送费用。小明当下觉得说啊，反正金额也不大嘛，而且呢对方表现的一直都蛮正常的，于是就没有怀疑，按照指示来汇款。但是呢小明是欸看到对方啊提供的那个网站突然出现说什么分期付款72期的画面，小明就觉得诶有点奇怪啊，也担心是不是出问题哦。于是小明就点进去对方提供的那个网站，里面有一个客服功能，那客服呢不断的跟小明说哦，系统异常需要解除分期，不然会影响账户等等的理由，要求小明提供个人资料，甚至啊询问小明的银行存款状况哦。

小明当下越来越慌，想说我不是认养狗狗吗？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那后续呢？还好小明就没有再继续汇款下去了，就此打住，也算是及时止损啦。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的单位，他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认养啊，或者说小狗狗的送养啊等等，请大家如果说你要领养认养的话呢，一定要寻合法的管道，正规的管道。然后呢，千万千万不要去点选陌生人所提供的连结，不管今天你觉得他表现的多正常啦，因为他要骗你，他总不会明着跟你说，哎，我要骗你了，我要骗你了。不会嘛，对不对？他一定是先假装的好像很正常，好像这些都是必要的程序等等的，来诱骗你点进这个连结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而且呢也要记得，如果对于动物啊，一定要这个爱他，不要抛弃他，不能说今天觉得可爱你就养他，明天觉得好累哦，然后就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或是直接遗弃他，这些都是很不好的行为，而且可能有触法的疑虑。

继续来看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 195.1 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大型棉被掉落，国一北上在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台六一北上淡水端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继续来听到的是 NCT Dream， 歌曲名称叫 When I'm With You。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佳颖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度。那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抵达地区丁门机场天气。

以下小阵雨，气温27度。澎湖及清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31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为晴时多云，气温32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

0: 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3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目前除了国泰424及423来往香港的班次延误以外，其余均正常。由于今日香港及澳门有流量管制，可能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在请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确认最新的航班状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有公务人机，例如下港桂林、孔丰商圈、乐老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要在机场红区内飞行有空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感谢李佳颖航务员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1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 196.5 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棉被掉落，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17-15过内湖到过东湖内线车道进行施工。排除讯息，国道1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347.3新化系统中间跟外线本来说散落轮胎皮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420公里过坎顶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块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

好，明天开始呢，就是端午节的三天连续假期了。不晓得你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呢？我想一下我要干嘛，我来看一下我的行事历，因为我都说我周末呢有很多的活动嘛。哦，有，我这个周末也是有排一些手作类的活动哦。那如果呢你要去其他的县市旅游的话，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当然啦，如果你要自行开车也是 OK 的，不过要先确认好，包括说匝道封闭的时间、高承载管制的时段，还有呢这个夜间的收费规则等等等等的，这样子呢才可以当一个聪明的用路人。那么公路局这边啊也有推出搭乘中长途客运的这个优惠，包括说有6折优惠，也针对呢花东的返乡民众推行了铁公路的接驳车，让大家可以快速便利的回到家，或者是说让游客找到想去的景点。

真的搭乘大众运输呢，第一个就是省钱嘛，第二个省时间。那你也可以透过一些 app 来查询说，哎，这台车它目前的动态在哪里呀？它目前的这个速度怎么样啊？等等的，其实都是可以查到相关资讯的。所以三天连续假期，我相信今天晚上或者说现在此时此刻，可能已经有些人呢在宽行李呀，或者说呢已经踏上了旅途，对不对？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了。而且看一下周末天气，周末应该是好天气啦。我们来看看中央气象署，很好，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看起来都是好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是要记得做好防晒咯。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 Machine Gun Kelly， 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Outlaw Overture。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再提毒驾修法，拒测一律吊销驾照。每一1000电子版中站备忘录，14点和平协议出炉。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5月三读通过的军购特别条例，删除无人机、无人艇等项目，为了持续推动国防无人载具发展，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预计经费编列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自今年8月至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波新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的规定，霍姆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4: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3: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0: 台电核二厂征信前厂长先前因贪污案遭起诉，检调持续追查他与多位电厂人员还在另外4起标案中索贿，二度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征信前厂长等3人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姓男子前年初接任台电核二厂厂长之后，主动向业者表示可以帮忙取得简容中心焚化炉控制系统更新标案，索贿了200万元，后续承办相关标案又数度收贿。检调前往曾姓厂长家中搜索，从天花板找到260万元赃款，向法院申押获准。侦查后依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台电也将他免职，案件正由法院审理中，曾姓厂长获得交保。由于征信厂长被认定收贿220万和查扣到的260万赃款有40万元的差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他在107到108年间承办核二厂4项采购标案时，涉嫌和时任经理、现任副厂长的陈姓男子等人向得标厂商索取回扣，搜证之后，兵分28路搜索，并将

0: 曾姓厂长等九人带回询问。漏夜询问后，将曾姓厂长、陈姓副厂长及朱姓前科长等三人向法院申押禁见。这是曾姓厂长涉贪之后第二度被申押。至于另外三人，则以30万到5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请回。均按正朝贪污行受贿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股市不畏惧联准会放鹰，在美股三大指数收黑的情况下，早盘强势开高走高，来到盘中历史新高46,565点，台积电重返240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354点，来到46,231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4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的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2: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大增，卫福部长石崇亮今天表示，本次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及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林雨晨报道。
4: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型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7倍。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5: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修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4: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4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亮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籍行姓小三通旅客昨天自中国厦门入境金门，行李查获手工等活体动物约304只。高雄官表示，非法输入活体动物涉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规定，进口人将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全案将依相关规定移请全责机关办理。中研院今天举行院长交接典礼，由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第13任院长职务，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前院长李远哲等人都到场见证中研院承先启后的重要时刻。记者吴英妮报道。
6: 交接印信。
2: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教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志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改革人事考核制度，并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7: 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在此再次向全体的同仁表达最深的

0: 谢意。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2: 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5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0% 及 37%。 记者任南新报道。
4: 诈欺集团车手常以安全帽、口罩或墨镜遮掩身份，增加警方追查难度。为防堵涉诈款项遭到停令，刑事警察局结合金融机构风险资料及165通报请资，推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由嫌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5: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试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4: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括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案以及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跟金流追查中展现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连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 17。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7: 我觉得蛮不舍，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他继续散播，不让他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6: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营制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7: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6: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营制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7: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 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

0: 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1: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丁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6.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掉在内线的大棉被已经没有看见。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交流道，有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萧美琴副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会员大会，他致辞时表示，全球竞争加剧的新局势，政府与产业需共同努力，塑造以信任为核心的台湾品牌，透过飞鸿供应链、产品品质与技术，持续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举行第27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致辞时表示，近年各项国际评比都显示台湾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些成果来自企业界长期投入与努力，也感谢工商协进会常年作为政府与产业沟通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秩序重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科技实力持续突破国家竞争力边界，虽然带来风险与挑战，也伴随新的发展机会。
6: 需要政府跟各位一起努力的，就是台湾品牌的塑造。在现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协助大家，至少把台湾这个品牌它所赋予的附加价值能够向世界来展现。而这个附加价值是什么？是在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当中的信任。
5: 副总统表示，政府将持续扮演台湾品牌的国际行销者，但更重要的是仰赖企业界扎实的技术与实力作为后盾。面对全球变局与快速变迁环境，政府与产业界必须维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确保台湾持续向前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盛及丰源两家公司涉嫌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橄榄粕油，假冒成日本顶级橄榄油，并上架到知名卖场贩售，获利2000多万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陈姓负责人父子三人以及两家公司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7: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购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三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粕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三人及两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8: 任五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位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7: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餐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彰师大辅导资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王宗坚以及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9: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

0: 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福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建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1: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0: 建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资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秘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咨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咨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铁今天凌晨获报，因公务单位与养护时间进行施工时，一辆怪兽不慎翻覆，目前苗栗到竹南间站以东镇线单线双向行车，多班列车延误。台铁指出，预估下午1点时恢复正常行驶。新北市新庄区一名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持有疑似毒品的电子烟，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当场依法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驾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4: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截至5月底，整体射护腺癌诊断率达 60.7%， 具临床意义的射护腺癌诊断率达 47.8%。 记者杨欣报道。
5: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腺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2周内确诊射护腺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6: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做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5: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女大学生突然出现胸痛、咳血，肺部 X 光至少有3处疑似肿瘤病灶，但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后，确认并非癌症，而是罹患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肉芽肿性多血管炎。记者黄君伟报道。
7: 彰化医院免疫风湿科医师王世凯表示，患者因为胸痛及咳血求诊，

0: 影像检查发现肺部有多颗大型病灶，外观和肺癌极为相似。然而病理切片结果显示，病灶并不是癌细胞，而是由肉芽肿组织所形成。进一步配合相关检验后，确诊为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1: 肉芽肿性多血管炎是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啊，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会攻击我们的自己的那个血管，血管壁这样子，然后发生血管炎。攻击的地产生血管炎的地方，就可能出现肿胀啊、结构的破坏、血流受阻这些。器官缺血及损伤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0: 王世凯医师进一步指出，肉芽肿性多气管炎的病程进展往往相当快速，当侵犯到肺部的时候，可能出现胸闷、呼吸喘、胸痛、咳嗽和咳血等症状，少数患者会出现大量的肺出血，进一步造成呼吸衰竭，如果侵犯到肾脏，可能导致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端午节将至，营养师表示，北部粽的热量最高，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只吃一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代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总督府山林客宿舍群是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山林客遗留的木造宿舍，2006年指定登录为台北市市定古迹及历史建筑，是台湾少数留存的双拼双玄关日式建筑群。农业部林保署历时8年推动修复及活化再利用，克服木构建筑、都市环境施工以及文化资产保存等多项挑战，成为兼具历史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门景点，日前获颁全球卓越建设最高荣誉金奖。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会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0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有雨鞋掉在路间。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7.2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苑里交流道的中心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8号礼拜四早上，上班的时候有种错觉，好像今天应该是礼拜五了耶。我身边有蛮多朋友都有说，总觉得今天搭车的时候好像捷运上的人比较少一点点吗？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提早放假了吗？怎么会今天呢还是一个上班日吗？正常应该说端午连假我记得是明天开始没错吧。好啦，不管您是已经提早放假，或者是等待明天的假期，还是呢要坚守岗位后连续三天连假上班，朋友都要记得好好的对待自己，好中午记得好好吃饭，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下喽。1:07，今天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韩国女团 The Seraphim 的歌声，他们的日文歌曲 Different。

0: 这首歌曲来自 Le Sserafim 的日文歌曲 Different。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关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

0: 班资讯。商场目前呢是下着阵雨的，气温3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金门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气温方面是各站的气温在29到32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奕伟，拜拜。
0: 谢谢。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今天好，你刚刚中午到现在的瞬间，有没有觉得好像外面天气有点翻脸，翻得太快了一点点哦？我记得中午出去买午餐时候呢，还是晴朗哦，非常晴朗无云，甚至呢阳光好非常非常热烈。结果没想到，好像吃完饭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下起大雨了耶。今天各地呢都是晴到多云，甚至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五号好就是像中部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跟其他山区，同样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情形，尤其大台北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好雨势会更加明显，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所以今天下午的行程，如果说你可能好现在提早开始休假，很可能会遇到有降雨情形，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

今天的高温各地可能会来到了32到34度左右的高温，甚至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呢，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好，台东地区甚至会有焚风出现几率，所以提醒朋友，今天除了记得携带雨具之外呢，雨伞还要记得呢，可以做一点点遮阳的效果，做好防晒，还有随时补充水分喽。好，在道路消息的部分，首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4公里是湖口交流道之前，发现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6.8到36.9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路街还有一包的牧草掉落，现在也通知。唯一再往前南下312.5公里是过了安定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国道一号往北，先来提醒北上在13.8公里高架系指端之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第五高架补充提醒更正好，五羊高架北上的47.5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现在已经通知。国道三号来提醒您，北上在337.1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好像有小动物受伤，正在现场，而且还发现有一只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329.2公里是靠近乌山头，还有个小型的掉落物是占用了中线车道。另外省道台61线南下128到129公里，院里到房里之间长形的铁条散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台64线西向的4.9公里，观音山隧道里头有两台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好，现在一口气占用内侧跟外线车道，没有办法通行，麻烦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事故地点台64线西向4.9公里，观音山隧道里头是两台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国道5号最新消息，国五南下大约在六点

3公里乌涂隧道之前有货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那先前国道5号往北的29公里雪山隧道之前外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

国道一号平面北上，在13.8公里的位置是高架性指段之前，先前说外线车道小货车还有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吼回堵了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下滑当中。在国一南下312.5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

另行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国三北上151公里，在大甲到苑里之间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中区交控也提醒，通通都清除完毕喽。省道台64线西向来到了4.9公里，在观音山。

方持续的排队当中，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准备进入隧道后经过事故地点，还是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行。台61线南下128到129公里苑里到房里之间，长形的铁条掉落在内侧还有外线车道，持续提醒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早的1:21，Next Door 歌声，我们 Us。

9公里，先前说了观音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的两台连接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不过台64线西向后，在 5.2 公里的观音山隧道这边内线车道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西向后同样准备进入隧道的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的 5.2 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28到129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长形的铁条掉落。国道5号南下在 6.3 公里雾土隧道之前还有货车停放，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当中。国一南下 83.4 公里在湖口交流道之前，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拖吊作业。下午的1点27分，这首歌曲来自星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待会1点半准时收听新闻，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一名女子和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拦阻，却遭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犯意，以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41岁，从事冷冻面团食品工作的张姓女子和女友相识多年，进而交往同居。今年10月间，女子带着女友参加员工旅游到宜兰礁溪游玩，一行人从中午喝酒

0: 到晚上之后，女子想开车外出，女友为了阻止伴侣酒驾，整个人趴在车子引擎盖上加以拦阻，但女子多次催油起步又刹车，最后以时速50公里行驶100多公尺之后急刹，造成女友被甩飞出去，头部遭到重创死亡。事后检方依杀人罪嫌将女子起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对造成女友死亡坦承犯行，但辩称当时受到酒精影响断片，否认有杀人犯意，请求法院轻判。国民法庭审理后认定，女子虽然没有杀人犯意，但不符合自首要件，也没有情堪免恕的情况，从重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没有逾越法定刑度，也符合罪行相当及比例原则，维持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首度争取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与加拿大高贵林教育局合作，暑假开办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为期26天的海外学习行动，12名台东学子获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张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拥有丰富且独特的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也是南岛文化原乡，让学生带着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站上国际舞台。
3: 然后大家全额补助到国外去26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这次去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看加拿大的一些重要的地方，那我想 所想所见都不如各位亲自去体会。我们来去看看，哎，国外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什么，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什么。
2: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次成长营评选出11位来自于台东高中、台东女中、台东专科学校及军医中学的学生，一位是在外县就读的台东子弟，其他学员来自于宜兰、花莲、金门等县市。学员田恩说：
4: 我会想要参加这个百亿计划，只有第一个就是我未来想要做关于原住民文化的，这样行前培训的时候，那教授有给我看影片，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族服是非常的绚丽这样子，然后想说可能刚好可以跟我学习到的族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这样子。
2: 学员将在7月15号展开为期26天的丰原秘境文化大冒险。未来县府也持续打造更多青年与世界接轨的平台，让台东青年从地方出发与世界同行。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台湾食品产业接轨国际的重要平台，台北国际食品展，嘉义县长翁章良号召18家参展业者共同誓师，高喊嘉义优先美味首选，展现将在地优质美味推向国内外市场的强烈决心。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嘉义优先目前已汇聚200多家业者，超过800项的产品，是由嘉义县政府把关与背书的重要品牌，也是凝聚小农力量的共同品牌。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嘉义优先既有且先，那今天有吃饱没吃饱，那会到台北国际食品展，那会直接跟我们的消费者那直接对话，那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啊，嘉义优先。那这边会有我们的业者来尽情的跟大家做解说。
5: 农业处表示，参展18家业者的产品涵盖了农产加工品、茶叶、咖啡、休闲食品、特色伴手礼及农渔产品等类别。不少业者近年积极投入了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并且有多项不同的商品，希望与国内外通路商、采购商及产业伙伴合作，拓展销售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五号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五号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五号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针对了南投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提醒哦，可能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30左右。那其实今天午后呢，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都可能会出现好比较强烈的雷阵雨情形，提醒朋友下午的外出行程务必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首先看到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的出口匝道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台74线东向大约在4公里的位置，靠近高铁乌日路段这边，中线车道发现有保利龙掉落，已经通知。台74线再往前东向大约来到了7.9公里，是靠近南屯路段，还有一块帆布现场掉落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向的5.2公里关山隧道里头，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国道3号北上准备进入碧潭隧道之前，发现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在214公里的雾峰系统沿线，发现有个梯子，目前也是掉落在车道上后，占用的是外侧的两线车道。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现在通知中区交控协助进行清除。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83.4公里，先前说在湖口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3号南下的43.2公里是过了土城，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大约在44.3公里刚过树林交流道，稍早还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那北区交通也提醒，这起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都平安离开现场喽。

好，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一北上的17到15公里，在过了内湖到过了东湖，内线车道沿线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的长期工程，先看到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后，南下车道都是进行封闭，准备是做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要麻烦您配合现场指示，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台61线往北在17.9到15.5公里，为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再麻烦您配合改道通行喽。补充提醒，台61线往北的141.5公里，在大恩二到大恩一之间，发现一个大型塑胶袋好掉落在这边，但是体积很轻，好，所以到处随风飘扬，非常非常危险，都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意，目前已经通知中分局协助排除作业。台64线刚刚才说到，在西向的5.2公里，观音山隧道这边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经常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往北，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沿线呢，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先来提醒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还有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都只有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目前在校前路到杨梅端，同样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是50公里。国道3号南下，从安坑交流道开始，道路土城，还有国三北上的三鹰，经过树林土城，北上的中和到安坑，现在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50公里。在国道2号往东，还要提醒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在排队回堵当中，平均时速是不到五

十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在南部地区，国道八号往西的新竹到台南端车速不到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哦。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国道三号往北，在213.5公里的雾峰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是由铝梯掉落通知处理。国一南下318.6公里的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国道五号北上31.5公里来到了头城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也发现一个散落物，要提醒您小心闪避喽。

0: 听到这首歌曲滴答滴答，来自傅思超的歌声，下午的1:51。选到台61线往北，在大约40公里的位置是观音区的环南路口这边，发生一起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1线北上 141.5 公里，在大安路段还有个塑胶袋掉落后到处纷飞，麻烦您多加留心闪避。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到318.6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往北31.5公里是头城之前，还有个掉落物，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先前国三往北213.5公里的雾峰系统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铝梯，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明天开始就是为期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刚好好昨天有看到新闻，桃园机场有特别提醒哦，三天的连假加上接近暑假期间，或者是接近呢毕业季的旅游旺季哦，所以可能很多朋友最近的出国需求都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说你也是把握三天连续假期准备出门旅游，一定要记得好提早到机场进行相关的一些手续或者是登记行李哦，因为人潮都会比较多一点点，时间上也会花的更多，建议大家好务必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咯。

除了昨天有说到呢，国道上部分的一些交通的管制措施之外，今天刚好也看到了，像是苗栗地区有公布提醒，台六十一线竹南路段的蛮多地方也都会遇堵，有很多的拥塞的回堵情形，所以呢，苗栗的这边远景有公布相关的疏导措施。在6月20礼拜六日两天，6月20到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都会封闭国道3号台六十一线西滨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呢继续行驶台六十一线北上，或者是衔接到国道3号哈，再到香山的入口这边，并且依照现场的一些道路指示通行。那同时哈，还有在很多的风景区，像是三义乡，还有包含了圣信车站等等地点呢，也都会派员加强相关的疏导哈，提醒朋友，如果说真的有自己开车出门旅游的话，一定要记得好，千万不能够违规停车喽。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人潮会非常非常拥塞地点，比方像是在大溪老镇边的，同样也是在休假的时候，尤其是这种连假期间，天气如果又放晴的话呢，人潮应该也会更多更多，所以呢，桃园分局有提醒，在19号到21号呢，管制路段区包含了国道3号大溪交流道的南向匝道哦，还有大溪老城区周边，像是普济路禁止左转德胜路，老街车流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多多利用。

了公车或者是其他的运输工具前往后自行开车，一定会多花很多的等待或者是找车位的时间。其实沿线在各个县市或者是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都会有很多机动性的疏导措施。总之提醒朋友，如果说今天是开车骑车出去玩的话，一定要记得留心好经过这边的疏导措施之外呢，减速慢行，注意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改道好，一定要记得发挥内心，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公馆青少年的歌声，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在湖尾出口的中线掉落大埔工程，先前在南下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250公里，在南云出口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3.5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铝梯。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31.5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1.5公里，在大安一路段有塑胶带在全线车道飘动。另外，在北上40公里过观音路段有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荒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这首歌《Walking Here》李桃辉来自苏明渊，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国道一号南下来到了8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国一南下大概在48.7到48.8公里之间的桃园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后同样也发现一个掉落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大约在250公里，准备下云南的出口之前，在车道上发现还有轮胎皮掉落，现在通知南区交控中心，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喽。另外，省道台74线东向在26公里的太平出口外线车道严重拥塞回堵，还有台74线东向西屯一的出口之前大约100公尺，有个白色的大型袋子掉落在内线车道。

省道台88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还有到大寮的出口这边都是车多回堵拥塞。另外先前归五羊高架北上 47.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往北17-15公里是过了内湖到过了东湖，内线车道的道路施工现在也已经结束撤收。还有在国一南下36.8-36.9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路肩掉落的这一包木草现在清除完毕。省道台61线北上，在40公里的观音区，原本说在华南路口这边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的自撞交通事故，那目前北分局来提醒，这起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咯。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台88线提醒您，东向的0-22.4公里，从五甲系统到竹田端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哦，外线车道能够正常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喽。

0: 下午的2:13，更多道路消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在天还没亮的清晨，或是夜深人静的街头，总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大家的平安。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维护交通秩序，也站在维安警务第一线，无论晴天雨天，始终坚守岗位，守护社会的安定与安全。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今天要介绍的是荣获115年第62届模范警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用行动守护市民安全的和平守护者。小队长你好。
1: 各位警广空中的朋友大家好，吴宁郎，李红明上，我是来自花莲布农族的，伊那南海独邦都塞，我的名字叫塞。
0: 明湖明上，小队长用布农族语跟大家打招呼。那小队长，因为您长期执行特勤跟维安勤务嘛，这个压力一定不小，所以想先请教您哦，在这么多任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那我从这个李登辉时代就开始执行特勤，一直到现在。那我特勤当中呢，我觉得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天的事情，就是突然来了几千万的人包围这样子，就变成我们的这个压力就非常大。另外呢

0: 就是说别的勤务的话，维安的勤务的部分的话，陈抗的活动就非常的多。那我也经历过这个什么立法院被包围啦，或者是台北火车站被占领啦，甚至是这个太阳花的事件。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警察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辛苦，就常常整天的就几个礼拜这样子就露宿在这个街头，然后完全都没有办法回家，所以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就非常的深刻。
1: 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辛苦小队长了。从维安勤务到第一线执法，我其实都非常考验警察同仁的耐心跟责任感了。好，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小队长呢在取缔酒驾方面的表现相当相当突出哦，近五年查获案件高达320件哦，成绩非常非常的亮眼。那您在第一线执法这么多年哦，观察到酒驾民众最常抱持哪一些侥幸心态呢？
0: 基本上这些酒驾者呢，他们就会存着一种心态，就是说，诶，我是昨天喝的，啊，隔天开车骑车的话，基本上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啊，也常常会就是说很侥幸认为说，应该警察不会拦到我吧，应该不至于是我吧。所以呢，他们就有这种心态，啊，就变成就是说，几乎我所拦查的部分，几乎都是那种宿醉。
1: 哦，原来很多呢，其实都是宿醉上路哦。可能不少民众呢，也低估了酒精残留的影响，也提醒大家，真的不要抱着睡一觉就没事的心态哦。好，另外我们也知道，小队长过去呢，在执勤的时候，多次主动拦查破获案件，这个观察力呢，非常非常的敏锐。所以想请教您哦，平常在第一线执勤的时候，这样的观察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0: 因为我得到模范警察，我才知道说，原来这近五年我取缔到320件嘛，哈，
1: 嗯，
0: 那我是认为看了这个数字之后，我也觉得是，哎，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呢。当然，我是觉得了，就是说，应该因为我是布农族人，那布农族人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狩猎的民族嘛，
1: 嗯，
0: 所以当我出去的时候，就会用这种狩猎的心态就到外面去。然后在外面的话就去观察哦，就是说当然基本上我们在取缔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要有这个合理的理由嘛，然后绝对不可以无差别的去拦停啊，所以我就会先发现他们，诶，他们有违规的行为，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一些特点的话，那我就针对这些特点然后再去拦查。当这些当事人呢被我拦查的时候，他们就很意外啊，说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可以发现说我这个酒驾的行为啊。我就跟他讲，因为我从小就是狩猎嘛，狩猎，哎，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啊，留意一些特征啊，所以他们也觉得说啊，栽在你手下，那我也没办法了。
1: 哦，原来跟布农族的狩猎文化背景也有关系哦，天生就培养出特别敏锐的观察力，真的很不简单。也因为这份敏锐跟细心哦，让小队长在第一线成功查获不少案件哦。那也想请教小队长哦，从警这么多年，一直坚守在第一线，支持您持续投入，一路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虽然说我老婆她已经跟我讲过说，如果再选择的话，她不会再选择嫁给警察，因为她觉得说这个警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嗯嗯嗯，哎，
0: 是，但
1: 是
0: 很多事情呢，我还是要非常的感谢她，因为有时候我在工作当中，我把我的问题丢给老婆的时候，哎，她会提供很多的意见。
1: 嗯。
0: 变成说对我在工作上执行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啊，再加上他能够打点好这个家庭呢，啊，让我无后顾之忧，所以第一点呢，啊，我就是要非常的感谢我的家庭，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生活的部分，因为我也曾经得过癌症，至今已经11年哈，
1: 哦，
0: 那当时呢，我非常的感谢这个癌症关怀基金会，哦，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我就加入了这个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志工，啊。志工也做了10年，所以我除了上班之外，啊，我也会利用放假的时间去做这个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志工，回馈给这个社会。所以我目前的话，我除了做志工以外，啊，另外我老家啊，老爸也有留一些地给我，所以我也去造林。我造林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个爱这个地球，所以今年已经迈入第7年，那。我也觉得说我们这个生活的目的是在创造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会很珍惜我目前当下。
1: 谢谢宋瑞宝小队长今天来。

来到和平守护者，和我们分享这一路走来的点滴，从特勤慰安、交通执法到积极投入公益活动，我们看见的不只是警察的责任感，更是一份守护社会、关怀他人的初

0: 区顶中路气货周南到案，并起获卡西酮、咖啡包及依托女子烟弹等大量毒品。
1: 警讯后，将两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周姓嫌犯因为另外涉及诈欺案遭判刑，并通缉在案，随即发监执行。苓雅警分局将继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毒品供应链，彻底断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疑似天雨路滑，五名机车骑士不慎自摔受伤，警方协助送医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处理，进一步厘清责任归属。
1: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地下道西向东方向17号晚间8点多发生多起机车自摔事故，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处置。高雄市警局左营交通分队小队长梁瑞生说，
3: 经了解现场疑因，近日降雨至路面湿滑，造成五辆机车行经时失控滑倒，五位骑士均受轻伤，其中三人由119送医治疗，另两人自行就医。
1: 五位机车骑士都没有酒精反应，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管制、事故测绘及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权责单位到场，对于湿滑路面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故持续发生。警方同时将调阅大中地下道监视器，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依据以往连假交通疏导经验，会整重要路段交通热点与疏导规划，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出游行程，避免拥塞。宋玲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预估6月18号下午4点开始，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将涌现返乡以及下班尖峰车流，因此将会依照当时状况进行相关的措施。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5: 将依各时段车流状况，针对辖内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热点及大型卖场，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启动交通快畅机制。警方也将与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公路局及本市交通局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横向联系，协调合作，强化警广路况推波，适时调整应变。
4: 另外，6月19号、6月20号出游车潮，上午大多集中在各个交流道的周边道路，下午大多集中在各个观光景点周边道路，提醒驾驶朋友要提前做好规划。至于安平运河举办国际龙舟锦标赛以及相关的系列活动，届时安平区清平路以及玉平路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也提醒要前往活动现场民众提早规划路线跟停车空间，建议多搭乘大台南公车前往。详情可以查询交通局运转台南好交通脸书粉丝专页。警广记者宋玲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是晴到多云，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4到34度，北台湾24到34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哎，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7: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8: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7: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8: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7: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9: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

0: 为将扩大到最轻本刑十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0: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0: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正在下大雷雨呢？刚刚新闻时段看了一下外面天气，好，真的好可怕哦，那个闪电雷鸣，加上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不友善耶。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彰化县地区，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好，预计呢可能要到接近下午的4点钟左右，所以这段时间好，麻烦朋友尽量好待在室内，非必要的话呢，尽量不要外出，保护自己的相关行车安全咯。现在真的只能把所有的天气的希望好寄托在呢，相关新闻有提醒说好，连假期间有希望是迎接好天气好，但是高温炎热，但是呢下雨天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好，今天如果说要开始提早跑行程的话，一定要记得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是大竹出口这边发生了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虽然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国一五羊高架往北，在43.8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中内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

转到台88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沿线车多回堵，朋友提醒好东向在大寮出口之前发现有一起白色连结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减速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所以后方车流后慢慢开始拥塞，那目前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事故地点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之前白色的连结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以及减速车道。国道10号在东向的左营单要往顶新系统严重拥塞回堵，平均朋友提醒说车流甚至回堵至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入口，再麻烦您考虑先行改道。

首到台86线西向大约在17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布沟绳，现在同样已经通知。另外来提醒国道3号在北上的 243.7 公里后，朋友提醒说呢，目前的民间到竹山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再加上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好，补充提醒，稍早在国道6号西向的 20.3 公里北山到国姓之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也都在持续的疏解消化。

来统整一下目前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高架系指端经过了灯湖、内湖、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高架杨梅段到新竹，现在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呢，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现在车流都集中在汐五高架号，南北双向通通拥塞回堵。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低于20，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经过环北到下塔悠，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的车流集中在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还有国三往北的树林一路到安坑，平均时速都是20到50公里。再来提醒，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同样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现在低于60。国道五号北上的桃城到平林水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也是降到了4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排队当中。中部地区要先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现在沿线车多早早停停。国道六号要提醒，西向的北山到国姓号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时速大约是50公里。那这边的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来看到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时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国一往北冈山到高科沿线车多排队。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持续拥塞，平均车速通通低于30公里。

道路消息要回来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在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国道四号东向在14公里靠近后丰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路街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同样麻烦您帮我们留心。

审议。先前台六十一线南下128到129公里的苑里路段，掉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的铁条，现在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南下165.3公里的台中系统这边，内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同样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大寮，受到事故加上这边的道路工程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下午的2点46分，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柯景琦的歌声 Never Let You Down。

省道台88线东向在大寮出口之前减速车道还有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起白色的连结车自撞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后务必考虑先行改道，这边受到了事故加上施工的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

目前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跟减速车道进行处理，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务必记得小心慢行，记得好经过现场时候留心切换车道。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99到197公里的方苑路段，还有大型的帆布掉落在内线。台六十一线往北111公里是白沙屯路段，这边铁管现场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29.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是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165.3公里，要提醒您靠近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后方现在好回堵了大约一公里车流，导致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沿线车速都只有60到70，甚至车流慢慢开始往后回堵至后里路段。

国道一号南下在317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原本说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哦疏解消化。另外，国一往北351.6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台86线补充提醒，西向的17公里靠近归仁，内线车道说的布钩绳掉落情形还没有结果排除，只是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

中央气象署今天有发布大雨特报好提醒，说包含今天在大台北南投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同时要慎防有雷击还有强阵风哦。那目前呢主要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哦，可能要持续到下午的四点钟左右，所以提醒朋友后尽量避免非必要的外出行程。那当然今天同样还有发布高温资讯提醒，是针对了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高温提醒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后，所以也要麻烦朋友，就算你所在地方呢可能现在没有下雨情形，出门还是记得带一把伞，好可以遮阳，同时也能够防晒哟。

好，来补充一下国道的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往北，在25.3公里的台北交流道之前，现在又接获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再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一起事故已经尽速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处理。目前受到了雷雨情形，其实蛮多地方都出现了拥塞回堵的情况，包含国道一号平面南下高架汐止段，经过东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平面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平均车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哦。麻烦朋友呢，经过这边的车多地点，甚至雨天道路的路段，也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喽。要提醒朋友，如果刚好行经的路段雨势真的大到呢，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能见度非常非常不好，好记得呢，你不要勉强自己，找个安全地方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等待雨势过去稍微缓和之后，再来继续您的行程了。

下午的2:56，这首歌曲来自竹中雄大，在属于我们的天空下。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163.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9.8 公里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国道一号北上 351.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29.7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 25.3 公里台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6 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14公里后峰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9公里到19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帆布，台61线北上111公里过白沙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管，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前减速车道和外线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17公里归仁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布钩绳。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当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2: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1: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信珍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3: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

0: 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宇仲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可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2: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新真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好几个县市好都有持续发布大雷雨的讯息提醒，包含现在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在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彰化县地区，雷雨好可能要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左右，特别提醒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外出多加留心行程安全咯。位在台北市的我，刚刚手机号甚至已经收到了警讯提醒，好提醒说呢，所在地区附近有剧烈的雷雨还有降雨情形，提醒大家好注意呢，寻找安全的遮蔽处，好，所以真的拜托大家，非必要的话好尽量减少现在此时此刻的外出行程。好，赶快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省道台74线东向37.7公里，靠近雾峰要转国道3号的出口匝道这边，掉落一个蓝色的大型水桶，已经通知。另外，在台86线西向17公里，靠近归仁有不勾绳掉落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4线东向27.8公里，新店段之前中线车道上发现有个掉落物，也要麻烦您好，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十号西向的旗山端路段，路肩发现有机车误闯行刑，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329.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大块的轮胎皮这边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一北上351.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已经回堵将近5公里的车流，也麻烦您好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匝道接获一起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稍早，国道一号北上25.3公里，在台北之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将近5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一南下在36.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台61线北上111公里的白沙屯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铁管，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

刚说到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包含了新北市、台北市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来提醒一下豪各个行政区，包含台北市的松山区、信义区、大安区、中山区、中正区、大同区、万华、文山、南港、士林还有北投，以及新北市目前在板桥区、三重区、中和区跟永和区，统统好都在这个警戒范围之间，麻烦朋友好在内心等一下下，如果真的有行程安排后，稍后好晚一点点再出发咯。应该现在多数朋友的心声大家都跟我一样，希望这个雨赶快下完呢，然后让我们的下班时间能够是比较干爽干净的回家，不要在下班时刻再遇到这样子的大雷雨情形。但是如果现在正在行驶道路上的朋友，还是要麻烦您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行咯。国道一号往北在25.3公里，先前在台北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有回堵5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一号平面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受到先前这起事故影响后，沿线车速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24.1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还有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进行处理。省道台74线东向37.3公里靠近雾峰，准备衔接国道三号的出口匝道，蓝色的大水桶掉落。回北上的351.6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原本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也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65.3公里，是来到了台中系统这边，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还有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先前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北分局也提醒，通通都顺利的排除了。

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往北在402公里靠近长城交流道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后方来不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再次麻烦好用的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起故障车现在停放在路肩，地点在国三往北402公里靠近长城交流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国道一号往北329.7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还在等待后续的排除作业。另外补充，国一五羊高架往北44.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肩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北上356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还有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看到掉落物，也在等待南区交控的清除作业咯。下午的3:22，来自 DJ Snake 歌声 A Different Way。

下午的3:25，国道10号西向在30公里的旗山路段，路肩说有机车误闯行刑，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提醒后方好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三往北在402公里靠近长治交流道，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同样通知。不过这辆故障车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记得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26，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张雨农的歌声《亲近的陌生人》。有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在中小型科技股的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以及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桃园平镇警方围捕拒检逃逸的车辆，发现驾驶涉嫌毒驾，而且车内的两名男女乘客还分别持有第一、第二级的毒品，涉及毒品通缉，全案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静杰的报道。
2: 17日凌晨，平镇分局员警巡逻，在官爷东路快速路口见白色自小客车行车不稳，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和三名乘客悍然拒检逃逸。警方见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于杨梅快速路五段电研路口将其拦停，经实施毒品透逸快筛，证实44岁赖姓驾驶涉及毒驾，另外42岁王姓男子涉嫌持有海洛因毒品2小包、安非他命10小包以及伊托米酯烟弹1颗。此外还查获27岁李姓女子毒品通缉犯，至于37岁高姓男子是

0: 张姓男子则待尿液检验结果出炉后依法续办。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持续查缉毒品犯罪和毒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端午佳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58% 的企业今年会发放端午奖金，平均是落在1270元。不过这样的金额只有劳方期望值的70%不到。朱瑞森的报道。
3: 端午节纪念的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勇于提出谏言改革，却遭到谗言放逐的遭遇，令人不胜唏嘘。本次调查也显示，有70%的上班族透露曾经主动提出谏言，其中虽然有34%获得采纳，但仍有29%反而被责难。更有88%的劳工表示曾经遇过职场小人，主要类型依序有双面人、喜欢八卦以及推脱卸责型。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上班族若不幸遭受职场小人或办公室谣言伤害，导致公司损失都算在自己身上，绝对不要忍气吞声背黑锅，一定要公开抗拒，厘清责任归属。
3: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端午奖金被视为上半年业绩的先行指标之一，今年端午礼金发放的比例、金额、预算都较去年略为上扬，代表资方乐观看好下半年营运前景。所以针对员工福利的支出意愿也会转趋正向。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大医院导入显微超音波，透过新时代高解析度的射护线影像技术，可以在切片时直接辨识可疑病灶并精准采样。杨欣的报道。
5: 78岁黄先生因为射护线特异抗原异常升高到医院就医，经过新一代显微超音波检查，及时发现可疑病灶并完成精准切片，两周内确诊射护线癌，顺利接受后续治疗。台大医院泌尿部医师邱世廷表示，传统超音波解析度有限，部分病灶不容易辨识，磁振造影虽然具良好诊断能力，但可能受检查等待时间及资源限制等影响。
6: 到今年的5月截止，大概有324位病患因为怀疑有射护腺癌症去接受这个射护腺的切片，总体的射护腺癌的诊断率可以到 60.7%， 但是不是所有的射护腺癌都需要治疗，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临床有意义的射护腺癌症，通常是格里森分数7分以上的，就是相对分化比较差一些些的，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临床上比较有意义的。那如果是看这个当作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显微超音波在台大医院这个切片结果大概可以有 47.8% 的这个检出率。
5: 台大医院表示，显微超音波影像解析度可以达到70微米等级，而且射护腺癌侦测率与磁振造影标靶切片相近，可以作为重要替代或互补工具。此外，切片检查都采经会阴途径进行，相较传统经直肠切片，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投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部跟南部是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5: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4: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4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哦，在国道3号往北的62.6公里大溪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通知处理。另外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214公里的园林到北斗之间，一个大型的铁块目前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1号往北还有356.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朋友特别提醒后，刚刚经过发现驾驶现在已经下车走到了外侧路街，麻烦了后方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64线东西双向5股2准备衔接国一5股转接道，沿线车多排队。还有台72线东向18.7公里公馆到铜锣之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外侧路肩。省道台76线西向的埔盐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的转弯处呢，朋友说后整条路到处都有坑洞，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台3线在231到232公里的竹山路段，中央分割道有路树倾倒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1号，还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埔昌国道3号南下55.4公里，在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

0: 以北上324.1公里靠近大湾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明天就是端午节的三天连续假期，接下来下个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暑假旅游旺季后也即将到来，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开始规划您的出国行程。但最近你在网络上有没有发现一段语音讯息提醒大家后托运的行李时候记得要拍照存证，甚至呢要传出这段录音可能是警戒人士后所录制的，到底这段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出国行李又应该注意哪些事情？今天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黄国师大队长来跟我们分享后出国行李呢要怎么样进行保护，还有相关的一些查证情形。 Hello 大队长您好。
1: 是主持人还有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Hello 大队长您好，想来问一下队长后最近这段语音信息有让你很烦恼吗？
1: 基本上真的不会啦，他提供的绝对是一个善意的资讯，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提醒我们出国旅游的那个国人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但是部分的事实内容是确实是如此，但是这一段录音档啊，诚如现在透过我们警广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跟那一段录音档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感谢大家的关心。
0: 了解，可以请大队长先帮我们补充一下那段录音档到底他说了大概什么样的内容吗？
1: 他主要是提醒我们的那个国人要出国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行李，不要被不法集团夹运托运行李，有违禁物品或者夹带吊包，那这个部分确实民众会担心。那我们也有进行那个整个受理报案的调查，目前是没有类似的案件有曾经发生过，但是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对于这些讯息应该是那个音档是真实的，只是他冠上了我们新北市刑大我本人的名字，
0: 对，
1: 大家才会注意到事实上这一段倒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利用我们警广这个时间跟大家做说明，
0: 了解，
1: 也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0: 就提醒大家好，不用太过惊慌，虽然这段录音档本身是一个善意提醒，但它并不是说我们的黄国师大队长亲自录制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别人的声音。
0: 了解。那再来呢，其实它主要是帮大家提醒后出国要注意的行李的事项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请黄国师大队长帮大家好补充提醒一下，到底出国他说到这个行李条被盗用甚至行李被调包这么戏剧化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吗？
1: 出国托运我想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到航空公司的柜台去报到之后，他会在我们的他会经过行李先称重，然后称完重有没有超重之后就进入到输送带，并且给我们的搭机人一张收据确认是你的，那我们会建议真实的状况是要在确认我们报到之后我们要自行打包行李，不要接受他人的委托，或者是在机场的时候突然间不明人士叫你或那个托运物品、那更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行李箱都有具有那个安全锁行李锁，甚至你多具有一个束带，
0: 对，
1: 具辨识度的话会是最好的、那因为坊间有一些可能是临时出国的，他没有专用的自己的行李箱就随便买一个，那因为行李箱跟你行李箱它的材质跟色泽都是相类似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说你在托运的时候先确认行李条的资讯，而且要保留行李的收据，那你的个人的贵重物品证件现金还有电子产品建议要随身携带，
0: 是，
1: 那同时你在抵达目的地在领取你的行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检查你的行李箱的外观还有内容物有没有异常，如果有破损遗失或者有开启的话，在当下领取就应该要向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相关单位来反映。同时我们也建议要投保旅游平安险跟旅游的不便险，以降低突发状况的损失的。那如果担心在国外行李遭窃损失球场无门的话，更应该在出国前先办理旅游保险，可以降低损失的需求。
0: 了解。其实出国本来要注意的事情就很多齁，但我觉得行李这块大家会有一点点的想说，我只要没有带违禁品就好了，可是会忽略像刚刚大队长说到的，如果今天你的行李可能稍稍的跟别人太相似，或者是说不小心你可能稍微没有离开好，没有注意到你的行李去向，有可能被人家 就是不小心请你夹带东西。

0: 的风险，对不对？
1: 对，国外确实曾经发生过，但是国内的话，我们也 为了要保国人保障自己的在出门旅游的平安、啊嗯、所以如果为了避免我们的行李遭 不法人士利用夹带违禁物品、啊、或者是因为行李的辨识度不足疏于检查，或者是不小心忘了接受他人托运的话、
0: 嗯、
1: 所以我们会特别提醒你，在要从柜台报到到柜台进入到输送带进入到 X 光机以前，你要全程目视着。那我们现在在我们机场的航下确实也都有这样子的警语，要等到进入到了那 X 光机之后、
0: 嗯、
1: 旅客才离开现场进去那个登机门去报到。
0: 对，
1: 那领取行李吊牌要确认内容物，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还有旅途的平安。
0: 嗯，就是我们刚刚跟大队长说到，其实报到完之后会贴一个行李条嘛，其实本人也会有一张收据，对不对？
1: 对，
0: 那张收据是不是也要保存好、啊
1: 嗯、当然，因为那一张收据就是因为刚刚有特别提到行李箱的那个同质性，如果刚好衣服都会撞衫的，行李更可能会产生这样情
0: 形。没错没错，
1: 所以但是又为了怕我们的个资会外泄，所以、嗯、以专业的旅游专家他们会建议说，行李吊牌不要写完整的个资的，你只要、
0: 哦、
1: 因为容易会被别人冒用或者是利用了。
0: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也有查询过了，在部分的这个那个事实查询网站的话、
0: 嗯、
1: 我们建议了行李箱你只要写上你的手机号码，或者是国外比较常用是用 email、
0: 嗯
1: 啊、只要说啊两个人同时都有，
0: 对，
1: 都认识的都主张，你只要出示你的手机里面，你看我惯常用的确实都是用这个 email、
0: 哦、这个 email 这个电话
1: 或者手机来做、搜寻的话、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各化的动作就完成了，那这样也会避免我们的那个国人旅客出外的时候留下个人的详细的个资，导致说敏感性的个人资料遭他人冒用，能够兼顾行李遗失时的时候的联系还有个人隐私的安全、
0: 嗯、哇，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欸、对不对？同时也可以辨识到自己的行李。好，那再来后就是最后请大队长帮我们统整一下后，到底、欸、出国的时候呢，在托运行李这一块，除了刚刚说到的要辨识好自己的行李，保护好自己行李之外呢，有没有特别最后要帮大家做个小小的提醒呢？
1: 出国前我们的行李真的要自己来打包了。
0: 嗯
1: 啊、那如果说有人要拜托你在机场说啊，我两罐药啊，你给他倒客起来，我都客不
0: 了，
1: 我不要通关过，你千万要拒绝了、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在托运的时候，你要确认你的行李条的资讯，还有刚刚我们乐乐主持人所提到那个收据。你要自己留，因为它贴黏在上面的话、嗯、是以这一张这一张收据上面的流水编号来核对你的行李箱的资料、
0: 嗯、
1: 那最后刚刚有提到了，如果要担心在国外因为行李真的是不晓得运到哪一个班机去的、
0: 嗯、
1: 真的是地勤人员的疏失搬错的话，最少你有多保一个旅游不便险的话，在国外我们还能够及时的做一些采购的事宜，来保障旅途不会造成多大的不便。以上说明。
0: 嗯，了解了解。好，今天非常感谢环国师大队长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帮大家先澄清那段网络流传的这个语音讯息之外呢，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在出国之前要自己收拾整理行李，还是托运的时候保留上面的行李条的凭证，或者是旅途当中提高警觉，还有事前的一些保险的一些相关提醒，都是非常实用的提醒。毕竟接下来大家出国计划应该会越来越多，所以提醒大家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出门在外记得多一分留意，就能少一分风险。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黄国师大队长的提醒跟叮咛，谢谢大队长。
1: 谢谢主持人，也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端午节安康，旅途平安顺利。
0: 了解，谢谢队长了，拜拜。
1: 拜拜。

下午的3:51，在国道1号西武高架南下29.2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1.2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还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持续进行处理。补充提醒，国一北上368.2公里，过了高雄的三多路出口，棉被现场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136.8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外侧路街还有故障车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还有国三北上161公里的大驾道院里，内线、中线、外线后通通都有轮胎皮，特别麻烦驾驶。

朋友务必小心闪避喽。国时西向30.5公里的旗山到离港之间，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现在好暂时停放在路肩，等待相关单位的拖吊救援。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喽。这首歌曲送给你，戴佩妮的歌声《一个人的行李》。一个人

这首歌曲带佩妮的歌声，一个人的行李，下午的3:55。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现场出现积水后，甚至深度高达半个轮胎高，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另外，国三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还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1.2公里，过了南桃园，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一五高架南下29.2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这边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36.8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宵，外侧路间故障车停放。国一补充南下352.3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个掉落物。另外，国道十号西向30.5公里的旗山到里港这边，机车误闯行刑，目前暂时停放路间。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竹入口匝道后，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持续的进行处理。那稍早，国道一号往北349.7公里靠近冈山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北上356.3公里的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目前也拖掉完成，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刚刚才说到国二东向11.2公里的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排除了。

下午的3:57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林俊杰的歌声《飞机》。最后好持续帮大家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有持续针对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还有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持续讯息提醒，好特别提醒，今年的雨势好非常非常大，麻烦您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了。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南下鹿竹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2.3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棉被。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台北。

出口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乌姑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29.2公里乌姑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136.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61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比较缓慢。其中在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11.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稍早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已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在231公里到232公里竹山路段内线和中央分隔道路树倾倒的状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18号，国农历来到的是5月初4，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哇，准备要迎接端午连假的来临了，今天想必车潮就会比过去的周四晚间来得更热闹一点，再加上现在哇，北部中部地区呢部分的路段跟区域真的雨势状况还蛮大蛮严重的，都要提醒驾驶朋友，下雨的状态就会让行车的速度变得比较慢，所以车多路段也会相对来得多一点，所以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发挥一下耐心。那也因为雨势好大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刚刚接到重庆北出口处这边积水已经来到了半个轮胎高了，国道一号在南下鹿竹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外线车道棉被掉落在这里，高架路在南下29.2公里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呢在南下靠近冈山路段过后的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在南下西湖服务区到通霄路段外侧路间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国道十号倒是说有机车跑上来了，目前停在这个路段，在西向30.5公里岐山到里港路段的路间机车跑上来，目前停放在路间。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800-0000-123。除了路况之外呢，我们也要特别针对于包括了苗栗、新竹还有南投、台中地区，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持续到4点49分。那基隆、新北、台北、桃园、新竹甚至要持续到4点52分左右，都是维持这样子的大雷雨状况。旺盛的对流伴随着雷击剧烈降雨，同时会有强阵风的出现，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行车安全，在这个山区道路行车的时候特别留意边坡落石土石流，在溪水地区下游区域也要特别慎防溪水暴涨，区域的道路有可能会出现积水的情形，请您务必小心，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确定积水状况也千万不要硬闯哦。高速公路请您多利用中间两线车道来通行，因为旁边这个雨势太大的关系，没有办法瞬间消散这样的积水，很容易出现打滑的现象。雨真的好大，大家小心开车好吗？王瑞祥所带来的歌曲就叫《做真好》。

不过也有人跟我讲说，哎，没有呢，我们所在地今天晴空万里，很热呢。好啦，那天气虽然很稳定，如果你的所在地没有下雨的话，不过温度还是很高哦，好好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好，先提醒您，在中横公路这边呢，主要是受到了持续降雨的关系，导致雨量出现了超过安全值的情形，所以今天下午4:30左右，在中横便道的通行班次也确定会暂停。今天下午4:30左右，在中横便道的通行班次也确定会暂停开放，所以呢，要请所有用路朋友请提早规划一下。好，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车子好多，甚至影响到了台74线汇入的车流了。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顶进到左营端这里走走停停的，台88在西向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在南向鹿竹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台9线呢，说接近河中地磅之前，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呢，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自用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确定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来自于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国道三号南下30.3公里的内线车道30.3，在往南的方向接近安坑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呢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路段，说内侧车道有大帆布在路面上飘来飘去的，风一吹，也不晓得会飘到哪一个路段哦，要请您特别小心自己的行车视线。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的入口处，车多排队，已经影响到了台74线准备要汇过来的车流喽。

来自于就以思所带来的歌曲，就算觉得今天很难受，在国道一号南下360.1公里，接近顶进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部白色休旅车故障停放，它有放警告标志，还是要提醒您小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入口处的加速车道，这里两部自用车事故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安定路段的中线车道，有类似像帆布一样的东西就掉落在车道上头。

樱球乐团的歌声有点喜欢。国道三号在南向先前说安坑路段呢，30.3公里接近安坑路段之前，原本的事故现场是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女子与女友到宜兰旅游，女友为了阻止她酒驾，趴在引擎盖上面拦阻，却遭到了甩飞，重击死亡。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没有杀人的犯意，依照酒驾伤害致死罪判刑1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为了从根源杜绝毒驾，新北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
3: 前几年出货报有不肖业者以廉价的橄榄残渣油冒充顶级橄榄油对外贩售，前往巴黎等处搜索查扣相关物证，并将业者父子3人带回调查。检警查出陈姓男子是宝盛和丰源两家公司实际负责人，并由儿子担任登记和公司负责人。今年开始，他们涉嫌从意大利进口添加同叶绿素的残渣油萃取的橄榄破油，并改贴上日本一番顶级橄榄油产品外包装，中心分装后分别卖给家乐福和全联卖场共8万多瓶，借此获利2000多万。士林地检署侦查后依法将陈姓父子3人及2家公司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全部犯罪所得。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张志明说，
4: 任5名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贩卖三维假冒，添加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添加物之食品，及刑法之贩卖虚伪标记

0: 商品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1: 事件强调，对于任何参位假冒或不实标示食品犯行，都会从严查办追诉，透过没收制度彻底剥夺犯罪所得，捍卫食安与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田姓女子租赁共享自行车行驶到了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却违规骑在狭小的人行道上面，遭到了警方上前关心，发现她竟然

0: 警除了刨根扫荡制毒源头，更强化查缉毒假力道，展现强势执法决心。保安警察大队员警日前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女子载着爱犬，将共享自行车骑乘在人行道上，违反道交规定。经上前关心并询问有无携带违禁品时，36岁田姓女子先是支吾其词，再主动打开随身背包供查验，却仍被发现藏在暗处的电子烟。保大特勤中队代理中队长杨玉伟说，
1: 经现场毒品初筛及后续唾液快筛均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本案讯后对田女骑乘慢车交通违规之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开单举发外，持有及私用毒品之部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坚化强调，不论是驾驶电力工具或是慢车毒驾，新北警对于驾驶毒驾行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会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以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端午节将至，粽子的热量排行榜也曝光了。营养师表示，北部的粽子热量是最高的，其次是南部粽，客家果粽的热量最低，建议民众一天最多吃一颗，搭配蔬菜、优质蛋白质来降低身体的负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南部粽、北部粽、碱粽、客家果粽热量大比拼，结果北部粽因为加油拌炒热量高达600大卡排名第一，而南部粽也有500大卡，碱粽、甜粽100到200大卡，看似热量不高，但含糖量却超标。反观客家果粽热量最低，只有180到300大卡，相对低负担。癌症关怀基金会营养师许佩宇说，尽管客家果粽低负担，但也不能吃太多，
4: 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大概有70%都是由淀粉组成的嘛，所以我们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然后那一餐呢，如果你吃粽子的话，那我们当餐就不要再吃其他淀粉了，也就是用粽子来当成当餐的主食。
3: 营养师提醒，吃粽子的同时建议搭配2到3份的蔬菜，帮助肠胃蠕动，也能控糖，再补充1到2份的优质蛋白质。吃粽子时细嚼慢咽，避免肠胃不适。酱料以沾代淋，将酱料倒入小碟子，少量沾取，减少热量和钠的摄取，掌握这几个前提，就能健康享受端午滋味。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最新的天候状况以及端午连假天候情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白天大致都是晴朗稳定，不过下午之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有明显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在南投一带及大台北地区，雨势是非常明显哦。那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都有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外出呢还要特别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刚刚在时雨量的部分是台北这里在台湾大学来到96毫米哦，那永和也是有82毫米，随后在南投是74毫米。那这个时雨量超过40以上都是非常明显哦，所以局部是有豪雨发生。那预估是明天这个天气上呢，感受还是高温炎热。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的发展虽然还是有，但整体的范围减小，也变得比较短暂了。所以明天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整体的雨势呢是稍微减弱。那特别注意是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更高一些。台东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端午连假的天气也都很类似，各地大多晴朗炎热，局部来到36度以上。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是越来越缩小了，所以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高温的影响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5: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阿姨良的歌声，我这个人。时间来到了4:44，在台88线西向6.6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的路肩有车辆故障停放在这里。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车多。国道1号南下58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有机车不小心上了国道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园林路段呢，214.5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国道一号原本北上40.2公里林口一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园林路段这个事故还在排除，然后林口路段这个园林路段这个事故还在处理，林口路段这个事故排除了。在台74线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接近松竹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警告标志的距离不够。台64线在东向新店路段之前，说中线车道有掉路，也都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好。台64线原本在东向27.8公里新店端这个掉路排除没错，然后台74线在东向4公里接近高铁台中站这里有路树倒下来了，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速度。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1号原本在北上啊，368.2公里三都路路段外线车道呢，先前有棉被一床棉被掉落在这边，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在台74线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往西的方向乌峰到大里二，往西的方向成功到快关路段呢，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三号，好，这个路段说很严重哦，南下30.3公里安坑路段之前，因为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关系，目前造成后方路段从新店开始哦，时速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哇，一下排队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的车阵，几乎都是定点不动的状态。在南下安坑路段之前的事故是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好，那驾驶朋友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了，因为真的很难走，可以的话如果真的赶时间我们赶紧避开了。

周蕙的歌声约定，国道三号在北上 203.5 公里的快关路段之前，受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9 公里南子路段过后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刚接到南下 252.1 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白色的捆绳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三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还有一部货柜车发生追撞，好，还过得去吗？在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就占用了入口匝道，三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一部货柜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从台86线会没有办法顺利的汇过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 214.5 公里园林路段内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一度造成后方回堵，现在接货说排除了。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水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塞，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67.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北上 352.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14.5 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台

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中和道土城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北上203.5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另外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大溪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比较缓慢。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8号东向5.4公里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1.9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6.6公里过大寮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啊，也先是讲我嘅强制喜茶经营保险，也下爱完成嘅资料，爱我店连嘅电影呢。
1: 等一下，先莫停顿哦。一下有动到嘅诈骗呐，都假装去搞保险嘅公司，传俾你 email、电信，还有 line 嘅信息，爱喺你店嘅只名字呢。
0: 唔过其下嘅动枪真紧嘅。
1: 就是因为像真正的真危险啊，但像哦，你点落去输入你的资料、身份证、查号、银行的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被你骗走呢。
0: 按用银行办的，是真正的还是假的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不会用奇怪的链接，是你一下听错爱温馨的资料哦。假使真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记心呢，帮你做真实的通知。
0: 哎呦，我差一些就非常爱的杭州嘞。
1: 哎呦，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嘅信息，听错爱线报165反诈骗执勤嘅专线哦。
2: 诈骗集团接送会假装系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莫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的链接，要求提供个人的资料，莫多去电你账号，请莫爱点唔伫那一片来的名字，咪做唔得非传自家的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莫就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扣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4: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3: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4: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3: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4: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5: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来自于 Alin 的歌声《挚友》。先提醒您，哇，真的车多，路段很多。国道一号包括南下的台中往黎明路的出口匝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滩福区到丰原，北上的大雅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南屯交流道也要往环中路方向，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顶金系统交流道入口处原本小客车、小货车、货柜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安坑路段之前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但是回堵将近有九公里，几乎定点不动的车流还在消化。台七十四线西向成功道快关，西向雾峰到大里二，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这里，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南坎交流道、桃园交流道的入口处两部自用车事故，再来是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每周四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王于晴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师您好。
2: 主持人好，金广的听众大家好。
0: 好，整个六月份呢，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灾后的一些身心调试跟一些创伤辅导哦。上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我们都在谈大人的部分哦，就说有一些威胁啊，有一些灾难新闻啊，是不是会让你看了之后心情越来越不好？你要怎么样来做自我的调试？今天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身上哦。有些人会说，讲这个他也不懂，你跟他讲这么多干嘛？所以是不是我们要跟孩子来讲这些概念，比如说像是战争啦、恐怖攻击啦，是不是会吓到小孩？到底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一把尺，让他知道说有意外发生的时候你要保护自己，但是又不要让他造成一些恐慌呢？心理师，
2: 主持人讲得很好哦，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想法是好像不应该跟孩子谈这些太负面太可怕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又很希望他们要有能够自我保护的概念，所以其实刻意回避这种沉重的议题，其实在心理学上是不利孩子发展的哟。
0: 哦，那怎么跟他开个这个口或开这个头呢？
2: 哦，其实小朋友是很敏感的哦，他们对于大人的情绪或者是社会的氛围是能够很敏锐察觉的，所以当他们其实一知半解或是资讯缺失，他们反而会有无限的想象力，然后或者是其实会有一些很无力的感觉，觉得明天可能战争就会发生在我家，可能大人害怕到都不敢讲，是不是超级严重的？
0: 所以他们会感觉得到说，哎呦，大人在害怕或大人在恐慌，会这样啊？
2: 对啊，或者是大人很焦虑，哎，好像爸爸看了新闻情绪就特别激动，会在那边骂骂咧咧的，啊，妈妈看起来好像很忧愁的感觉。所以虽然大人没有说，可是其实孩子是会知道察觉的。
0: 嗯，都看在眼里就对了。
2: 对呀，所以我们其实建议是要能够适时跟孩子讨论，但是要考虑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考虑他们的年龄。
0: 好，所以要怎么样分年龄层来探讨吗？
2: 我们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依照年龄层去沟通，因为他们的认知理解发展不一样，他们能够理解事情的用字遣词，然后深入度也会不一样。所以像三到六岁是幼儿，小朋友没有问呢，其实可能不需要特别提。但是如果小朋友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简单的比喻，就有点像是用童话故事的感觉，哎，两个国家的国王吵架了，所以他们在打仗。但我们就会强调说，这个战争离我们很远，那你是安全的。那学龄前呢，七到十二岁国小阶段，其实他们可能就会有自己的网络脉络，
0: 对，
2: 或者是学校的那些手机媒体，或者是同学的效应，他们其实会知道一些东西，但不见得能够知道的很全面。所以可以有互相讨论的机会。

0: 问问看他们现在知道了哪些，然后可以帮他们纠正错误的资讯，帮他们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谣言。
1: 哦，是哦，所以要先问问看他说你知道了些什么，或是你看到了些什么，是这样吗？
0: 对呀，可以先了解他知道哪些。不要小看国小的小朋友，他们现在的人际网络资讯真的是很发达。
1: 真的哦，他知道的可能比你还多，是不是？
0: 对，有时候就是简单问一下，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说这是怎样怎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他知道的好详细哦。嗯，
1: 对，我们连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还会跟我讨论什么叫小橘书，我说你怎么会知道，好厉害。
0: 我觉得我们的年龄层科技应用，所以真的大家的资讯越来越发达，不能小看小孩
1: 哦。真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呦他不懂啊，你避之不谈或什么？没有，其实他们在学校都很公开，或者是都已经谈论到还蛮深入跟多元的，是不是？
0: 真的哦，他们现在有些也会讨论到比如说小红书的内容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们都是有涉猎的哦。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家长就又有另外一个角色出来了，他知道的很多，他看的很多，他可以去吸收的管道很多，那怎么样让他知道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或者他被假的骗得很害怕的时候，你又要怎么样去安抚他的恐惧呢？
0: 你就可以跟他讨论说知道的事实哪些是虚假的，因为有时候他们的来源很片段
1: 哦，
0: 所以他们就会以为哎，可能我在网络上脸书看到的这个就是真实的，但是大人可能我们的资讯来源比较多，我们可以去核对检视，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也有另外一边的说法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的立场想法是这样子，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哪一个是真实的？
1: 嗯嗯，
0: 我们也在做一个媒体判读的训练。
1: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的跟他们知道可能差不多，我们要来一起讨论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没错，然后尤其像是青少年啊，13岁以上国高中生，他们可以跟你有更深入的讨论了。
1: 嗯，
0: 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原来他的批判性思考是怎么样的，他的公民意识是怎么样的。
1: 嗯嗯
0: 嗯，他在战争上他会站在哪一个立场去思考这些事情。
1: 哇哦，很像在跟大人跟大人之间的对话嘛，是不是？
0: 嗯，我觉得青少年其实会很需要这样子的引导，因为他们的确介于一个我觉得我是大人了，可是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理解上或者是思考没有这么全面的，但他们很希望被当成大人一样对待。
1: 哦，所以我们用大人的讨论方式，大人的思考方式，跟他们好好的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孩子好像也会觉得比较开心一点哦。
0: 嗯，而且我就会觉得爸爸妈妈是重视我的意见的，我的想法就不再是你是小孩子你不懂啦，你不知道。
1: 哦，对，如果说你今天用这种尊重的态度来跟他讲说哎，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或者说哎，我觉得你的意见好像也不错呢，我觉得孩子就会说哎呦，好像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呀、啊，然后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培养之后的亲子关系，如果我们的关系够稳定，我有一个稳定开放的沟通空间，如果我将来遇到困难了，我会不会比较愿意告诉爸爸妈妈我的困难是什么？
1: 嗯嗯嗯嗯，这很好，这是一个共通性的话题，也算是跨出了第一步嘛、
0: 啊、
1: 哦、
0: 嗯，
1: 好，可是是
0: 还有
1: 另外一个、嗯、你请说。嗯，
0: 还有一个重点会是时间点
1: 哦，什么时候讨论，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哦，好，你先稍等我一下，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哈、哦。国道三号说北上靠近斜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向内湖交流道入口处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了，因为在国道三号南向乌日路段内线车道有站板哦，大型的木头站板掉落在这边，还有呢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到中正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铜锣苗栗路段有机车不小心跑上了国道咯，持续往南前进当中。好，今天的心灵能量棒我们邀请到的是王于晴心理师来跟大家探讨我们怎么样跟孩子来沟通有关于战争预防啦，或者是一些恐惧面对的问题、哦、而不是说今天好像哎呦这种国际啊这种社会啊这种政治界的东西孩子不懂、哎、有的时候关系到他自己你就必须要跟他好好的来做讨论。好，再麻烦心理师我们继续聊下去，您刚刚要说的是
0: 时间点。
1: 嗯。

0: 就像刚刚主持人有重要的路况要报告，那就要先让重要的事情先完成。
1: 哦，对，什么时候谈最恰当？
0: 对啊，所以如果就像哎，我现在有很急的事情，我现在情绪状况比较焦虑紧绷，那其实就也不适合。
1: 哦，所以应该在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来讲吗？
0: 所以比如说孩子自己主动来问你说，哎，这个新闻画面是怎么了？他们在干嘛？什么是战争？
1: 哦，他有兴趣来问你的时候，你再跟他来讨论。
0: 对，因为这个时候相对而言，他是一个平静的状态。那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平静的状态，
1: 嗯哼哼，
0: 那就可以有理性的沟通。
1: 嗯，好，所以他来问你，我们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对啊，代表他的大脑看到这个资讯，他已经在处理了，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反应了。可能是好奇，可能是不安，或者是他有什么想法，听听看他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他知道了哪些事情。
1: 哦，哎，这不错，这是一个很棒的切入点。
0: 嗯，那如果有时候是你刚好在忙，你没有适合的时间，你也可以先婉转的跟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妈妈现在有什么事情要忙，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1: 嗯哼哼哼。
0: 嗯，所以两边的情绪平稳都很重要。
1: 要在平稳。不忙碌，没有赶着要去上班，没有赶着要去上学，或是在一个比较有余裕的时间，大家好好的来讨论，是不是？
0: 对，没错。因为比如说我很急的，我等一下要出门，我就会啪啪啪，赶快，很快，很快。可是对小朋友而言就啊
1: 啊，你说什么？
0: 就问错了，对啊，妈妈怎么感觉有点敷衍我？还是啊，妈妈讲了好多，我都没听懂。
1: 好，理解了。可是我觉得心里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状态都是很理想，比如说孩子想知道，爸爸妈妈也有一些想法，大家互相讨论，得到一个共识，然后都能够知道应该要知道的事情，这很棒。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其实我们的孩子对于这个东西是冷漠或者是没有感觉的呢？
0: 哦，也是有可能耶。
1: 那我们必须要去提醒他吗？还是我们必须要去找一个什么东西引发他的兴趣去跟他做讨论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观察孩子的状态，是他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无关系，所以没有影响到他。
1: 嗯，
0: 那也许就不见得一定需要跟他讨论。
1: 哦哦哦。
0: 但如果你觉得他其实好像有受影响，比如说有一些行为或是情绪的异常。
1: 嗯哼哼。
0: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是，他好像变得特别疏离，跟之前是不一样的，特别会拉开距离，那通常就会是一个我们要去关心留意的状况，代表的是他可能在其他生活有遇到困难吗？还是他有什么样子的情形，怎么会有这样的行为改变？
1: 哦，所以今天孩子拼命问，我们也要关心，孩子不想问，我们也要关心，孩子避而不谈，你更要去理解就对了，是不是？
0: 我觉得会是，你觉得他有没有跟之前不太一样？
1: 哦，是是是，
0: 有变化，
1: 有变化。
0: 比如说是，最近战争的新闻比较多，以后他才开始变得比较疏离，原本会跟你聊心事，变成都不跟你聊心事了，一回家就关在房间里。
1: 嗯哼，
0: 我们其实，在孩子的观察上面，其实很多讲的是他跟之前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1: 嗯嗯嗯，哦，如果说有明显的变化，可能在心理层面上面就有一点点受到了影响，就对了。
0: 对啊，那也有可能有一派是，我觉得战争离我很遥远，那我当然觉得没有不影响不重要，我就跟平常一样生活，那其实也 OK， 因为这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哦，好。所以其实说他如果不跟你谈也还好啦，哈，可是我们就是怕说这样的新闻这么多，会不会对于孩子的心理造成一些恐惧啊、害怕啊，甚至不愿意去面对啊，这个东西我们就得要去跟他好好的聊一聊了。
0: 嗯，那就可以挑情绪稳定安全环境的时候，比如说那种午餐的晚餐的散步时间啊，就是一个休闲的时间去聊，不要太刻意正经八百，是妈妈有事情想问一下这好像是犯错事要先约谈了。
1: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就闲聊啦，用闲聊的方式。
0: 对对对，怎么营造这种自然的氛围去了解，搞不好他真的觉得我在这里很安全，我为什么要担心。
1: 嗯哼哼哼。

0: 而是大人自己想太多咯。
1: 对对、哦、好，所以呢我觉得、嗯、现在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还是想要去理解、哦、我们也有很多资讯很多方式可以好好的去让他们了解，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大范围的事情嘛、哦、那他们也 有可以有必须去了解 的他的方向，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孩子对于这样子新闻的一些反应状况、哦、嗯，
0: 对啊，特别是如果你觉得孩子的情绪行为异常，那就的确是我们可以主动关心的时候，比如特别黏人啊、怕黑、做噩梦，或是玩玩具突然开始出现一些暴力跟灾难情节是跟之前不一样的。
1: 嗯哼哼哼，所以这各方面呢都还是得要透过家长跟老师之间互相的观察互相的理解、哦、好，今天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也让所有的爸爸妈妈来做参考、哦、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王昀勤心理师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提醒您，国道四号这里在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持续都是车多，然后东向台中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口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36到138公里之间，苗栗铜锣路段的路肩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二队正在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北上 386.9 公里斜张桥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入口处的路肩有机车也不小心跑上来，今天怎么回事？还有国道三号南下乌日路段内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到中正路段持续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因为深中我们准备来收听五分钟的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有鉴于新竹县湖口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辆聚集，危险驾驶情形频传，新湖警分局为了彻底阻断乱源，发动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九名犯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以及零件。薛海伦报道。
2: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楠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15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调验，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迎接3天的端午连续假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已经针对高铁、台铁、高路车站等疏运路线和热门景点周边道路提前规划警力和义交，加强交通疏导。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警察局预估，假期前一天、第一天及最后一天将以返乡与休假车潮为主，易用色路段包含国道各交流道、国道1号衔接台74线大雅系统交流道及各匝道口，以及车站周边道路等，届时将于重要路口加强指挥疏导。另外，在连假期间，警方将持续加强百货商圈及热门景点周边道路巡逻与监控，若发现车流拥塞情形，将立即通报并启动疏导机制。

0: 以维持道路顺畅。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员侯嘉玲说，
1: 连假期间民众外出可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建议驾驶人进入市区前可下载台中交通网 APP。

0: 全距离，共同维护交通顺畅。
1: 台中市警察局也特别提醒，端午连假期间务必落实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宿醉不上路，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国内长病毒病例持续攀升，端午连假人潮移动频繁，病毒传播风险增加。医师提醒家长务必落实勤洗手和环境消毒，若发现孩子出现五大重症前兆，必须及早就医。陈一林报道。
3: 初夏正值长病毒活跃期，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监测显示，全台确诊案例持续增加，并已出现重症个案，临近国家的疫情同样升温。大千综合医院小儿感染科医师陈立伦提醒，五岁以下婴幼儿是重症的高危险群，家长切勿掉以轻心。
4: 像是越南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都有长病毒的疫情，所以说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就是加强清洁手部卫生的部分，然后还有小朋友如果有一些重症前兆的话，必须立刻送往大医院急诊就医，包含嗜睡、意识不清、手脚无力、持续呕吐、肌药型的抽搐以及呼吸急促。
3: 面对长病毒威胁，陈立伦亦是呼吁民众落实环境消毒、肥皂洗手、生病避免出游，并评估接种疫苗，为孩子建立主动防御网。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2: 彰化新政府完成历史建筑田中百年果仓修复工程，未来将携手县农会进行活化招商，引进民间的创意和在地的产业，打造展售优质农特产品的行销场域，成为南彰化的文化资产新地标。请听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原台中中农会田中仓库在1930年到1940年，也就是日治昭和年间新建，早期是地方上重要的稻米交易中心和作业据点，在2005年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园区内珍贵的木造仓库外观是日式雨林板墙，是县内少数保存完整的日式谷仓建筑，具有极高的稀少缺乏性和历史价值。
6: 是属于我们关农会的财产，这是在1930年到1940年来起的，咱伫1994年该登录做咱的历史建筑，因为伊嘛是进入伊的特色吼。那过去伊这个技术性是为了本来入来因为伊当时为着要物件放较侪，所以的跨距是较大，这个、都是这个建筑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5: 为了不让老建筑被漫长的岁月淹没，县府积极争取资源，全力完成修复工程。王县长强调，这座百年果仓曾经见证彰化农业的发展黄金岁月，修复完成后即将翻开历史新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可能发生焚风，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有打雷，26度，新竹和台东多云，30度，台中和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节廉价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

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 Vera 的歌声，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 2.6 公里接近顶尖系统交流道附近，小客车大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 62.5 公里中立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高架路段在南下环北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先前说排除了，回堵有两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交流道入口处，先前曾经传出有机车跑上来，后续回报说没有看到咯。还有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东向的台中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往南，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滩福区到丰原，北上的大雅出口，南下的南屯出口，要汇入平面车道的地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 Shakira 所带来的最新世足赛的主题曲，在台61线说北上199到197公里之间方院路段内线车道大帆布掉落的情形，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台64线西向 23.8 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

国道十号在西向 2.6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自用车大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先前的占用外线车道情形，说暂时移至到路肩，不影响到主线道车流，但是呢，这边的路段依旧还是车多。台64线西向 23.8 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

来自于 Louis Wang 的歌声，风的声音。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南崁交流道、桃园交流道入口处，原本传出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呢，现在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台64线西向 23.8 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外线车道有自用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1号在南下过了东湖路段 15.5 公里的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国道3号在北上 386.9 公里斜张桥路段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怎么事故这么多？好小心耶。还有呢是国道一号原本北上 62.5 公里中立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货时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台61线在双向中彰大桥跟玄宝大桥，因为车道施工缩减车道的关系哦，请您减速慢行，如果说车多也要依照现场的导引牌面来循序渐进的走，或者是利用替代道路来赶紧改道了。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不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5.5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汐止到东湖时速不到2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到木栅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19.1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206.6 公里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国道3号北上 386.9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

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道路拥塞，国道十号东向2.6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和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8.5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23.8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Super Junior 所带来的现场演唱版本。在台64线说，东向的中和往国道3号方向持续车多不好走，台64线在西向 23.8 公里过了中和路段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货说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向204公里乌日路段的全线车道，这里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很难走啊。台74线在东向太原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后方也受到了影响。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高架的戏子端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车速有放慢下来，尤其是在这个戏子端这个地方，车速是会降到20以下的，大概会持续2公里到3公里。过了之后呢，一路到五股，一路到五股，车速都是在40以下的。这个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大家都车速都是比较慢的一个情况。再往前的话，大约在46、47这个地方，明显车速又放慢下来，大概就40到60，一路到桃园，都是这样的情况。过了桃园之后，一路到中丰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还有在平镇系统前呢，这个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也是比较慢的。还有右师杨梅路段，车速在40到60。过了湖口之后呢，车速也是放慢下来，大概就40到60，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科这个路段，车速也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形。过了竹科之后，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在竹科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明显有比较慢的，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个新竹二这个地方车速甚至因为现在在北上的94.8公里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说这个地方会比较慢哦，甚至会稍微有停等的现象啊，所以要稍微留意了。再往前的话，在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以下，还有中立服务区，车速也是在40以下。过了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机长系统呢，大概只有40到60这样的情形。到了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过了之后呢，大概可以提升到40到60，一路到高工局。但是过了高工局之后呢，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是在40以下的，甚至在三重台北这个路段呢，都是车速在20以下，就是甚至会走走停停这样的情形。再往前内湖东湖路段，一路到戏子系统车速在40到60，而且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戏子系统到戏子端戏子站区到戏子站区，戏子系统到戏子站区，车速在40到60。过了站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一上来大概在15、16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环北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在机场系统前大概5公里到6公里都是明显车多，甚至有部分路段呢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再往前的话，中丰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北上的部分呢，中立转接道的车速在40到60之间。还有机场系统这个尤其是在汇入口这个地方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大概会持续1公里左右，过了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在泰山转接到这个

段呢，车速是40到60的，尤其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汐五的环北，一路接到汐五的环北，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也是相当慢的。再往前的话，堤顶这个地方车速会降到40到60，尤其是在要下汐止端这个地方，3公里，大概会持续3公里，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在40以下，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尤其再往前的话，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也是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南桃园路段车速也是40到60的。国道二号甲的部分的话，镇头到大园呢，车速是在20以下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新台五路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福德隧道，车速也在40以下，甚至在南港系统前都是甚至会降到20以下哦。再往前的话，新店到安坑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安坑之后短暂的恢复顺畅，但是过了中和之后，一路到土城车速也在40以下，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过了三鹰之后呢，一路到埔顶隧道车速也在40到60，再往前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路到香山车速也在40上下，不过在茄东之前是还好，大概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在大溪这个地方，明显的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了，一路到三鹰的车速在40到60，树林路段也是在40到60的，土城中和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的。那在国道三号甲的部分呢，东向在万方到木栅呢，车速也在40以下。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车速在2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石碇就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辆是比较大的，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过了三鹰之后，一路到台中系统，车速都在40上下这样的情形。那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还有大雅台中这两个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在40以下，在埔盐系统到园林呢，车速在40到60，彰化到彰化系统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过了龙井之后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在和美路段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40以下的，这是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安定永康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呢车速在40到60，南子也是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在瑞隆路这个路段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还有冈山高科路段的车速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关庙前呢这个地方呢，大概会持续有4公里到5公里，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速度车速。过了关庙之后呢，就会疏解。那国道八号的部分呢，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车速在40以下。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部分，在燕巢过了燕巢之后，车速就开始有放慢下来的现象，尤其在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的。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

来自于公馆青少年所带来的最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今天、明天》，国道三号在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内线车道传出有两部机动车的追撞事故。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46.1到46.2南坎路段之前的路间三部机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6:27喽，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是端午佳节，那你放假，可是我会在空中陪你哦。我们就相约4点，全国网空中频道再相见喽。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修法毒驾获具册，一律吊销驾照。午后豪雨酿灾情，北市两人遭雷击，新店大面积土石崩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18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政府打击毒价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的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1: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今天也预告修法，要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之后，并且连续6个月没有再吸毒，才能换发3年的短效期驾照，并接受6年的观察期，预计今年的7月中实施。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表示，独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

0: 在试用作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把这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1: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电子烟等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案件也大增。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这一次呢要修正烟害防治法，大幅提高电子烟的刑责与罚则。草案最快下周在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后，送立法院来审议。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期传出有小学生在校内吸食电子烟，各界关注新兴毒品入侵校园的问题。根据国教署的调查，近三年学生携带或使用电子烟的通报就暴增将近七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次的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电子烟的管理，将制造、输入及贩卖都纳入刑事责任。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也会提高罚锾。
4: 我们已经送交了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那么目前在行政院呢，已经差不多也由政委主持已经开过几次的会议哈，那大致上的条文大概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文字跟一些刑责的对照的这个整理哈，那么预计快的话，在下个礼拜就会经过行政院院会来讨论通过，那么送交立法院来做审查。
3: 此外，卫福部原定今年四月推出健康币，但因平台整合的问题而延宕。石崇良则说，健康币的第一波将锁定成人健检、癌症筛检及疫苗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系统的确认，这个月就会开始测试。如果进度顺利，最快下半年就会公布上路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北北基今天午后降下了豪雨，台北市接获40多件的灾情通报，多数是积淹水，另外有两人在中正区的一处工地遭到雷击，好在意识清醒，已经送医治疗。而新北市的新店区新坡一街则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崩落，道路地基疑似被雨水掏空后坍塌，停葬在路边还有行经的车辆险些坠落边坡，部分的车辆还悬挂在崩塌边缘处，场面触目惊心，相关的单位正在全力抢修中。台股今天表现亮眼，今天是在中小型的科技股带动下，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680点，冲上了46565点的历史新高。随后受到端午连假的观望气氛，还有节前卖压的影响，涨势收敛，中场是上涨了587点，收在46465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5439亿元，周线翻红，上涨了2296点。吴依妮的报道。
5: 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的首次利率会议鹰派发言，向市场传递年底前可能再度升息的讯号，导致美债殖利率与美元双双升高，重挫美股主要指数，标普、纳斯达克跟道琼指数都下跌约1%，只有费半逆势突围。台积电 ADR 也展现韧性，上涨1.48%，带动台股跳空开高，上涨94点，以45972点开出，盘中涨幅扩大超过600点，最高一度冲上46565点，被动元件多档涨停，半导体 MOSFET 概念股、中小型与题材股内资买气旺。分析师陈坤仁说：“
6: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台股要休市，甚至连美股都要休市，所以四天的行情就会变成是极度的压缩，还有极度的反映一些国际的重要大事件。尾盘的时候会0050和0056。”成分股的生效日，台股尾盘爆量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5: 分析师指出，六月上旬台股遭遇美伊地缘政治、通膨上调等事件，承受高杠杆与高融资水位的回档压力，台积电扮演主要护盘角色，但要注意长假前市场追价买盘容易流于短线，建议太弱留强，锁定基本面。连假期间要关注美伊停火协议的最终进展。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而美伊停战的协议电子文本已经签署，荷默兹海峡60天免费通行。李以晨的报道。
7: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8: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green dock

0: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1: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军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金广记者李义成综合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林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麻黄碱以及假麻黄碱18.5公斤，还有制毒工具以及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1月14日11月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3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实际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拒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而宜兰县的交新警分局则是历经了这个5个月的溯源追查，成功破获冒充名人在网络投放公益赠书广告的诈骗集团，查获了19名嫌犯，依诈欺以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罗家慧的报道。
5: 这名被害人因为点击脸书公益赠书广告，遭到诈团诱导进入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标股报名牌话术诈骗钱财。交西警分局和刑警大队科侦队获报后，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半年追查，动员100名警力，横跨全台多县市同步行动，终于侦破。侦查队长李瑞章说，
6: 侦办横跨台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高雄等地，本案历经5波大规模拘捕行动，成功瓦解郭姓犯嫌为首19名之诈骗集团，并羁押其中10名犯嫌。
5: 李队长表示，诈骗集团手法狡诈，先建立信任感，再进行杀猪盘式收割，导致多位被害人财损严重。警方透过监控车手动态，抽丝剥茧溯源，最终瓦解这个犯罪链。行动中成功将包含郭姓主嫌在内的19名嫌犯全部查获，并扣押现金405万元，依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联营制，投入科技犯罪侦查工作以来，参与了多起重大案件侦办，包含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17 案，还有这个跨境博弈诈欺洗钱案件，在数位证据还有金流追查中展现了专业能力，成功瓦解多起的犯罪网络，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联营制从派出所基层员警做起，累积第一线服务经验后转任刑事侦查工作。今年他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侦办儿少性剥削平台 FANS17。 由于相关案件在国内侦办经验有限，并面对第三方支付与虚拟代号等复杂手法，增加追查的难度，最终在长时间搜证后成功执行多处同步搜索，查扣关键证据，并且封锁平台网域。
9: 我觉得蛮不

0: 深，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接触这些被害人，我才知道说其实大部分大家小朋友都没有思考那么多，那很多都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是单纯人家说，哦，你如果帮我拍这个影片，我就给你多少点数。那拍完之后，小朋友也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是多次的这样子无限的散播。那这一次可以把这个影像直接在这个平台，不让它继续散播，不让它从这个平台无限次方的去成长，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1: 除了儿少性影像案件之外，连盈智也参与多起跨境博弈、诈欺与洗钱侦办案件。他指出，现今犯罪集团高度组织化，透过 VPN 虚拟货币与境外通讯软体规避查缉，并以层层切割的方式保护幕后主嫌，使侦办难度大幅提升。
0: 就是其实多次想放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都已经做到现在了，已经花了这么多个月，然后半年、一年等等，然后你已经做到现在了，我们不再继续吗？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人，就有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就是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完，然后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觉得，哦，好，我做到了。
1: 从基层派出所到科技犯罪侦查第一线，连盈智在数位犯罪战场持续投入心力，面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手法，仍选择坚持追查到底。
0: 很感谢我的分队长，上一届的模范警察吴新儒和我的师父小队长郭建伦，那他是这一届的模范公务员，那他们两个就是在我每次遇到瓶颈都是由他们推着我前进。最感谢的还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未婚夫。虽然我每天都觉得啊，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至少我的家人他们愿意肯定我的付出，不管就是我有没有成果，他们相信我的努力，然后也愿意在背后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1: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三义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60.6公里，在民雄站被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58.3公里，在内坜前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速缓。稍早在北上57.2公里，也是在内坜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5.8公里南港系统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8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茄东到香山车速不到40。南下185.8公里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重视台海和平。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坚定地跟国际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他也强调，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的军购案经美方。

0: 方审查后顺利通过。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台北宾馆与国际媒体查叙时指出，台湾的各项成就获得国际社会肯定，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先进制程、 AI 应用及算力建制上也赢得国际伙伴信任，足以证明台湾拥抱世界，坚持民主自由，创造了繁荣发展。对于印太局势，总统表示，台湾非常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最近再次声明不允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2: 台湾愿意响应 G7 的呼吁，将坚定地跟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我们也呼吁中国能够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能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台湾愿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 面对媒体询问美国对台军售最新进展，总统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未变，相关军售案仍在审议中，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期待相关军购案经美方审查后顺利通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供需报告，推估未来十年用电的需求年均成长率为 2.5%， 是史上第二高的预测值，也是高于日本跟韩国。主因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业扩厂，还有高温天数增加。吴依妮的报道。
3: 截至6月上旬，今年26度以上高温天数已达44天，超过去年38天的记录。加上半导体扩厂及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高涨，经济部推估到2035年前，每年平均用电量增加 2.5%。 能源署署长吴志伟说，
4: 未来十年整个用电需求年长率大概是 2.5%， 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历年预测以来第二高的，也高于我们过去2016到2025年的年均成长，大概是 1.2， 过去十年的 double 以上。
3: 在经济部预估模型中，未来十年整体电力供给都大于需求，用电最吃紧的2029年备用容量也保持在 3GW。
4: 后续大概到30年以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上线速度更快，所以它备用量会持续的会增加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3: 经济部表示，包含台电规划新建的燃气机组及国光电力、麦寮气电等民营计划，燃气十年内可以再增加26GW的电力，再生能源也预计再增加35GW。对于除役的发电机组，除了已经承诺拆除的以外，也都将保留设施作为备用机组。而核电重启的议题，经济部仍旧保持要在安全、法治及社会沟通的基础上审慎评估。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为反映费用实际的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要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七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名称更改之外，其他都不变。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七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7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6: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汽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一个CC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5: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接，不在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有鉴于新竹县的湖口跟新丰地区深夜改装车聚集飙车的情形频传，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为彻底阻断乱源，发动了查缉专案，兵分多路指导幕后的车行，成功拘捕了负责人等9人，查扣多部涉案车辆还有零件。徐海伦的报道。

0: 新湖分局联合刑大侦二队发动查缉专案，出动30名警力，兵分多路指导幕后车行，成功拘捕负责人等9嫌，查扣多部涉案车辆与零件。新湖分局指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锁定以车行负责人王能为首的网络，上半年多次透过网络社群群组开课表，号召各地车友在湖口、台一线、新丰西滨、台十五线、新丰休息站、凤鼻隧道北端等地进行封路、禁速等危险行为，严重危害公众通行与居住安宁。专案小组前往新竹县湖口、新丰、宝山、竹北、竹东和苗栗、竹南等多地同步执行，成功将王姓主嫌等9人全数拘提到案，并搜索主嫌经营的车行。新湖分局强调，无照驾驶违规将直接处以最高罚款36000元，改装车辆车底部分除了罚款，也将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并查扣车牌，车辆协请监理机关办理吊唁，拼装车辆没入销毁，彰显警方严正打击危险驾车的决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3天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已经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并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来维护交通顺畅、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2: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3: 我们提前就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2: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3: 提醒交通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2: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国公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段优惠费率，鼓励民众多加利用，避开尖峰时段上路，减少用色。黄组长也提醒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再上路，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的敬老卡福利在加码，从今年的7月起，社福的点数大幅调升为每个月有600点，等于是一年最高可以用到7200点，预计将有46万名的长辈受惠。黄义浩的报道。
4: 高雄市为打造高龄友善城市，宣布敬老卡自7月1号起全面升级，社福的点数改为每个月600点，使用的范围涵盖捷运、公车、轻轨、渡轮以及特约计程车等交通工具，也可以用在运动中心、银发健身以及艺文场馆。其中计程车的扣抵点数也同步调整，由原本的50点提高到85点，提升长者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市府表示，整体的制度调整之后，将会进一步的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持健康的生活。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5: 长辈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船、轻轨、捷运或到运动中心、医疗院所消费及指定的地点过卡，就取得了点数。提醒民众，因台铁及特约计程车没有过卡功能，建议先完成点数领取后再使用。7月1日起新办敬老卡的长辈则可以直接取得600点的社福点数。
4: 社会局提醒，相关的申办资讯可以至社会局的网站查询，符合资格的长辈都可以多加利用新制的福利，让生活跟就医都更加的方便。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宣布，理事会同意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利率决策结果如市场预期是连九动。针对房市的管制措施，央行则说持续留意房地产相关政策对房市的可能影响，滚动检讨信用管制措施的执行成效，适时调整相关的措施内容，来促进金融稳定，还有健全银行业务。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

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心焚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60.6公里，民雄站北道前外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8公里，中和隧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85.8公里，龙井到和美内线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汐止端到五股的路段呢，都不到40公里哟。南下林口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右势到中立转接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跟新台五路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安坑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多。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走走停停的。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台中系统不到40公里，台东系统往南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国三的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都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五甲系统

到顶金系统，还有国道八号西行的新旗到台南端，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拥塞。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端衔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撞到路旁边。国一北上203.8公里靠近彰化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一北上的365.9公里过高雄九如的辅助车道，两台车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4: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景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景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是 Dew， 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talk about。
1: 那到底要聊些什么东西呢？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4分，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 Madonna 跟 Sabrina Carpenter 的合作单曲 Bring Your Love。在今年两个人首次在演唱会上合体之后呢，哇，如果你有在关注西洋乐团的话呢，不只是那一次的合体，而后来马丹娜发行的这一首音乐作品也被许多人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这难道是一个接班的概念吗？这个西洋流行天后，世界的音乐流行天后的一个传承的感觉吗？不好说。总之哦，有这样子如此精彩的音乐作品跟 MV 出来，大家就是看得哇真开心。而且马丹娜呢也要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在2026年。大陆状况来关心了，国道一号北上过竹北的外线车道黑色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35公里，在泰山转接到路段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街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轿车自撞的事故消息。

来自 Mariah Carey 还有 Ariana Grande 的合作单曲叫做 Yes and 7:19，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的中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夜晚行车还有最近的这个午后雷阵雨豪雨的情况之下，都绝对是要赶紧打开行车灯，留意车前的状况哦。上个礼拜好像有做一样的事情了，是吗？连续把几首这个女神级的歌曲跟歌手的作品全部都放在一起。马丹娜之后是 Ariana Grande 跟 Mariah Carey， 现在是 Lady Gaga Garden of Eden。

同理跟剃刀奖的合作单曲歌曲叫做《命运》，7:26。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11.8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南下高雄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的转弯地方，这里有轿车自撞哦。国道三号南下40公里，土城出口前的中线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路段的外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的203.8公里，彰化路段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排气管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67.2公里，右施前外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来自 AI 还有顽童 MJ116 叫做 You Never Know， 待会7:30是金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草案，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采购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建构不对称的作战能力，并同步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及飞鸿供应链发展。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没有纳入攸关无人机、无人艇、台湾战术网路、部队觉知套件与强攻飞弹等商购与委制项目。行政院会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依预算法第83条规定，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其程预计自今年8月1号起至120年12月31号为止，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采释说，
3: 考量无人载具已经成为新形态的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力，国防部除了持续强化建军备战的工作之外，也积极掌握无人载具新兴科技发展的趋势，因此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筹购项目包括了滨海尖针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
2: 卓奎强调，除了国防效益，无人载具产业涵盖载具制造、电池系统、光电感测器、人工智慧、通讯设备、软体开发及维修保养等多元领域，将带动无人载具产业链，进而刺激国内经济成长，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创造国防与民生双赢的局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现年71岁的陈姓男子曾因强盗命案入狱，假释出狱后又因追求女子不成，持刀砍杀女子致死，一审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男子请求轻判，检方则要求判死，高院审理后今天维持判处无期徒刑。吕明宗报道。
4: 已经71岁的陈姓男子20多年前犯下强盗案，造成一人死亡，被判处无期徒刑定验入狱关了18年。5年前获得假释出狱之后，被人力派遣公司派到工地工作。男子对一名女同事心生好感，展开热烈追求，但他不满女子冷淡对待，并结交了男友，竟穿风衣伪装成义交人员，趁女子上班途中持刀砍杀女子多刀致死。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也没有和家属和解赔偿，加上经过鉴定社会复归性低，国民法官经过投票虽然没有判死，但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检方则主张应该判处死刑。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假释期间又再犯案，没有情堪免恕减刑条件，但是犯行并非死刑视线中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判处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

计，今年五月全国诈欺案件12,742件，财损54.6亿元，跟去年相比，同期分别下降20%及37%。

0: 能将过去案发后追查模式提前到交易当下，及时预警与吓阻。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这项措施自114年12月起，悠闲部件在165提领热点及银行大数据分析的高风险据点。
1: 今年的1到4月份，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市办的这个提款机，大概有1154部的提款机。根据去年114年同期，这些热点的提款机啊，下降了提款的这个件数有1851件，也减少了民众在这些提款机被提领的被害赃款4100余万。
0: 此外，银行同步导入 ATM 情境式关怀提问，交易前提醒民众检视汇款目的，若出现诈骗风险，立即终止交易并退卡。刑事局表示，透过 AI 辨识与关怀提问双轨机制，可同步拦阻车手提领与被害人汇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6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 Anna ANA。 Final Girl 是一张客语专辑，歌曲叫做 Final Girl， 是专辑的同名作品。新闻过后回到节目现场，7:41:42了。国道三号南下56.6公里，这里是过了莺歌系统中间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咯，小心哦吼。国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小客车9790没开车灯还摇摇晃晃的危险驾驶哦。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50公尺左右，两台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前中间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11.8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街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车辆的自撞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40公里土城前的中线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傍晚的，哎呦不对哦，不是傍晚，晚上下班，然后刚刚又有大雨的情形，又是连假的前一晚，今天车流量一定是非常的大，请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务必打开来好吗？他是 Karen CC， 收录在 Made for You 歌曲，让我做你的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他们是 The Fray 冲突乐团，在前段时间发了一个讯息，是要举行世界巡回的演唱会了。然后我这个讯息呢，是来自我一个朋友，他自己以前也非常喜欢听西洋流行乐，也很喜欢那个这个叫什么 Pop Rock、流行摇滚类的一些音乐类型。然后他就分享了这一则消息在他的现实动态上面，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已经就是离这个青春期的乐团或者是青春期的这些表演的人呢，有一段时间了哈，蛮多都是那种结婚成家立业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想说，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去回去看这个演唱会吗？去买票吗？把我们的青春回忆找回来吗？殊不知，他的那叫什么？他的小姑啊，已经帮他买好演唱会的票了，哇，真不错。好了，在52分休息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 41.5 公里，在土城出口前中间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哦。

Avril Lavigne 歌曲叫 My Happy Ending， 7:56。国三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这里有五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在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05.3公里靠近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好啦，这个下班时间是连假的头一晚，那游龙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待会来8点会整整点路况消息。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超级巨无霸当中彩虹黑洞，下个小时见。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北上305.3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56.6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一的南下77.3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高雄端接中山四路往小港机场转弯处有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路口慢车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台北环北路段，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的五股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新店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呢，国一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哟。南下的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中投到雾峰都不到6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5: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全民风世足赛咯，不止全民哦，全球风世足赛。2026年的世足主题歌曲呆呆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还有奈吉利亚巨星 Burna Boy 不纳小子合作的歌曲。这个呢是在 Waka Waka 之后我又再次 Shakira 的演唱现身了，由红发爱的 Ed Sheeran 还有 John Billion 共同参与创作。呆呆什么意思呢？意大利文有 come on 加油的意思 ，OK。而且在副歌歌词当中特别 点名了一些现役的或者是传奇的主球员哦，梅西啊，或者是比利啊等等的这个球员都有出现在歌词当中。好啦，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六十一线南下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哦。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状况，它是 Mazka， 主语作品叫做告诉我。

马兹卡的主语作品叫做《告诉我》，8:14。国一南下144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小客车1119没开车灯，还开太慢呢、哦。在国道3号南下56.6公里莺歌系统过后的中间内线小动物上天堂了。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哟、哦。高架的北上从三重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40公里。好，国道3号接往国道5号，这里是拥塞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国五的南港系统往石碇服务区都是车子多、哦、都在排队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 Pitbull 跟 Lil John Locus， 待会休息一下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

0: 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光，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Hello， 各位金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祥。

0: 看见你。
1: 你的房间下雨了，那我们一起淋雨吧，一起感冒，在一起放声大哭。
0: 窗外呀，天风。
1: 你不想勇敢，

剪的形状专辑，它是邱淑婵，歌曲找来了万方合作，叫做棉被。棉被的客家话呢叫做皮good。台六十一线南下的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五股都是车多速缓。

高架南下从中壢转接道到杨梅端不到3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湖口都是在5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的加东到香山不到30公里哦。车辆往国道5号去了，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现在车子多。

吴家辉的歌声《你爱我吗》。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是定点的状况，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30公里耶，这里都是拥塞的。那在台65线从板桥二街往土城交道也是拥塞路段的朋友都要多点耐心哦。连假的头一个晚上又是下雨的，车辆都会非常的大，麻烦保持好安全距离，打开车灯了。待会8: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是 Cindy 王心凌。当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营造商收到上百张的交通罚单不缴，又积欠了上百万的税款，执行署士林分署清查资产，查封他名下持有的巡逻船等五艘船舶，营造商才赶紧允诺分期缴清136万元的欠款。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经营营造工程公司的男子先前因积欠牌照税、停车费等罚还共104件，另外还欠了营所税、劳保费等欠款，累计共达136万多元。相关单位将案件移送执行署士林分署执行。执行官依法扣押存款及相关财产之后，营造商还是迟迟不缴纳，直到被查出名下买了许多巡逻船等船只，并加以查封，营造商才赶紧出面办理分期缴纳。士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国书说。
3: 112年跟113年左右购入了巡逻船、挖泥船等等的这些五艘的老旧船舶。那因为业务人很担心这些船舶会遭到本分署来做一个拍卖，会影响到他公司的营运，因此赶快到本分署来缴纳30万元。并办理每个月20万元的分期缴纳方案。
2: 市立分署提醒，案件移送执行应该主动紧速清偿欠款或申请分期缴纳，以免名下财产遭到查封、扣押或拍卖，甚至面临限制出境、拘提或管收的强制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多名立委提案每个月补助读这个私立幼儿园孩子1.5万元，平价幼儿园则是无需缴费。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这将导致每年会增加423亿元的支出，私幼的补助也可能让价格更为浮动，影响到地方负担。林雨辰的报道。
4: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草案，多名立委提案修正第7条，明定政府对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幼儿每个月补助不得低于新台币15000元。又立委提案接受公立、准公共以及非营利幼儿园的补助后，每个月无需再缴费。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私立幼儿园它本来就比较是一个市场机制，那如果全部免费，然后给予1.5万的补助的话，教育部这里边大概每一年还要增加423亿的一个支出，
6: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好要好好的。
5: 那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机会里边，我想是不是还是能够以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在未来财政的一个纪律上，如果能够允许，当然没有修法，它本来也就可以来执行。
4: 此外，有立委忧心大幅增加幼儿园的补助是否会影响地方的支出，郑英耀表示。如果直接入法，确实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负担。目前全台平价非盈利已经满足约36万的就学需求，选择私幼的家长约占了整体的1/3。如果统一补助，恐怕会造成私幼的价格更加浮动。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明天起就是端午节3天的连假，预估返乡出游的车流将明显增加。警政署责成各警察机关提前部署交通疏导勤务，配合交通主管机关强化应变处置，全力维护交通顺畅还有行车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7: 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将至，警政署已要求各警察机关针对热门景点、国道及义勇色路段提前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并配合高工局各项交通管制。
8: 我们提前就有请各地方的警察局针对一些景点或者是国道的匝道的路口，要审慎的来安排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的一个计划。
7: 警政署交通组组长黄文哲提醒民众。

0: 出门前务必先掌握交通资讯。
1: 提醒交通人，你如果要出门的话，相关的交通资讯一定要事先做一个了解，做一个掌握。第二个就是你开车上路，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疲劳的状况，希望能够就近找个适当的点来做一个适度的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车，避免发生事故。
0: 黄文哲组长也指出，公共局在连假期间实施国道夜间暂停收费及部分路

0: 户行车安全，平安出游，顺利返家，欢度端午佳节。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降雨趋于缓和，发生大雨或豪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了豪雨特报。而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则是要留心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4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喜欢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8: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王乔颖梦 Q 影给狗藏客语的作品哦，去你给剪缝，去你的房间。路网图，哎，不对，我们先来看。好，我们先来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大货车跟2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有5台车的追撞事故哦。路网图来看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子多。好，新竹路段这里都在塞车哦。国一南下的湖口到头份，北上的竹北到湖口，国三南下的嘉东到香山，在时速的40-50公里左右，麻烦真的要多点耐心了。好，在土城路段，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接往土城交流道，时速都不到50。他是黄浩庭，万寿菊专辑歌曲叫做《That's All My Fault》。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黄浩庭 That's All My Fault 到杨乃文，歌曲叫做《静止》。不是那个 Lady Gaga， 先跟大家说，想说妈妈妈妈，难道是 Lady Gaga？ 不是哈，是这个张震岳阿岳。这一张专辑呢叫做《跟着感觉走》，在第37届金曲奖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跟着感觉走》也是入围了不同的奖项哦，比如说入围了这个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这都是在6月27号即将公布的。我们来看看张震岳的这张跟着感觉走到底会拿到哪些奖项，1、2、3、4、5、6，入围了6个奖项呢。来听听歌曲叫好糟糕的派对。

好糟糕的派对，你有去过这样子的活动吗？去到写了一首歌哈，阿月张震岳收录在《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入围了金曲奖的好多不同的奖项哈，比如说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而两首歌曲有这个个别的小的奖项。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年度歌曲跟最佳作曲人奖，妈妈的眼睛是入围最佳作词人奖。好了，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她是伍佰，树枝姑娘。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5.5公里过环北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95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南下的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台车事故。在国道6号东向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双向林，台61线的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道五堵车多，南下的3重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不到2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往国道5号部分呢，国3的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国5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坪林都在走走停停的。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汐五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校前路车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排队，新竹系统到头份是定点的状况。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

0: 妙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号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等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1: 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不会超过20%。那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还要再加上化学治疗之后才会得到的结果。
0: 为了突破治疗瓶颈，蔡兴正医师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 BET 抑制剂能改善 T 细胞代谢状态，让原本功能低落的耗竭 T 细胞重新恢复活性与抗癌能力。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0: 余中仁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渴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小鼠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3: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0: 蔡兴正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

0: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4: 大家好，我是蓝佑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一丙线的东向 3.5 公里彰化市的路段有小猫咪上天堂了，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1号南下 97.9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6号东向 18.9 公里国姓1号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故障，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呢。好，来看路网图，国道10号国石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在国道3号的土城路段呢，南下中和到树林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都是有拥塞的情形内。新竹路段这里都好塞哦，国道1号南下的湖口到头份都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吼，诶不对哦，看一下湖口，对，好，国一南下从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香山都是极度拥塞的，包含国道3号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是不到40公里。国道5号车流也跑出来咯，南港系统往南一路到出雪山隧道的头城都是走走停停的。

0: 收录在今日营业中，它是优嘎林宥嘉《天真有邪》。台一丙线东向 3.5 公里彰化市的路段，小猫咪躺在这不动了。好，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路段，还有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路段，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高架南下从堤顶到这个三重五股转接道，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三号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进入了雪山隧道啊，都在60公里左右，车子比较多。庸塞路段呢，这个是30公里左右的时速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还有台65线，从板桥一路接到土城加油道，这里都是瓶颈的地方哦。好，新竹路段今天车子好多耶，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平均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佩妮戴佩妮写了好多不同的音乐作品，不止自己唱，也写给别人唱。双生火焰的专辑是把写出去的歌拿回来自己重新演唱过。
1: 还记得吗？那场烟火，它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

0: 陪你戴佩妮，写给原唱是谁啊？原唱是许光汉哦。许光汉有发行许光汉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歌手写歌给他，或创作的词语创作者写歌由许光汉来演唱。而这首歌曲《别再想见我》陪你的版本。这个端午的连续假期从明天开始会转为很好的天气了哈。今天还有大雷雨嘛哈，不过呢明天就是端午节，俗话说端午节过后夏天正式来临。而且如果你有在看那个节气的话，明天端午礼拜天是夏至，是不是啊？待会的九点半来锁定金广新闻了，他是林嘉谦，隐形色的专辑，歌曲叫做《有色眼镜》。
1: 不只是造型，不仅仅是装饰品。

0: 景广新闻。
1: 彰师大辅导諮商学系爆出教授性骚学生的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委对张景然、黄宗坚、王志宏三名教师的弹劾案，并针对彰师大调查以及监管机制不足之处，要求卫福部以及教育部尽速严处。林宇晨的报道。
2: 彰师大三名前教授涉入性平案，根据监委的调查报告，张景然在担任学资中心主任的期间，对女性传送性与性别相关的不当讯息；黄宗坚则跟学生裸体泡汤，不当碰触学生的身体，更要求学生提供接送及伴游等与教学无关的服务。另外，曾担任辅资系主任、彰化县教育处长的王志宏，也被爆出有注视学生胸部、性别歧视言论、环抱学生以及碰触大腿等行为。监委叶大华要求彰师大应检讨相关的调查机制。
3: 那在清查过程当中，彰师大只就被举发的单一案件来做清查，却没有去依照教育部已经有颁布的这个重大的这一些性平事件，应该要有依据他们的发掘校园性别事件潜在被害人方式参考指引来做全面清查。
2: 监委也表示，本案凸显出諮商辅导专业领域的权势关系绵密程度比一般的专业领域还要高，导致从业人员求助的意愿受到影响，甚至产生机构背叛的效应。后续应由教育部及卫福部共同对师资培育、諮商心理师职业监管以及专业伦理督导积极严处，以修复各界对諮商辅导专业的信任。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南警察局嘉里分局在七股拦获了一名身背九笔诈欺通缉的朱姓嫌犯，现场员警凭借着优势的警力顺利将他逮捕归案。是新凯的报道。
4: 嘉里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七股区发现一辆由朱姓嫌犯驾驶的自小客车，不仅行车明显不稳，后车尾还有不明车损，行迹十分可疑。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经现场查证身份，朱姓驾驶竟是台南、新北、士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检署及法院联合发布高达九个案子在身的诈欺通缉犯，全案后续依诈欺通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嘉里派出所所长苏传顺说，
5: 警方依法实施逮捕过程中，朱嫌一度抗拒，员警随即依优势警力迅速控制现场形势，并将其成功逮捕到案，全案讯后依通缉程序解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4: 嘉里分局分局长谢成甫强调，警方打击犯罪绝不手软，将持续展现强势执法决心，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端午连假就要到了，新北市劳工局提醒雇主应该依法规定这个国定假日呢，要给予适用劳基法员工假期还有薪资。如果事业单位有特殊的业务需求，经过劳工同意出勤，则当日的工资应该加倍发给，违者将依法开罚。刘威的报道。
6: 端午节为国定假日，不少人早已规划出游打算，却有部分员工因业务需求仍必须坚守岗位。对此，新北市劳工局劳检处专委张祥琪指出，实务上发现有部分企业和劳工约定每月的休假日、例假及国定假日不一定都在周六或是周日及节日当天实施休假，而是会按照表定当月红字日排休。劳工未能在国定假日当天休假的情形，雇主除了要先经过劳工同意之外，若是约定采调移方式实施，应该和劳工明确约定实施日期，避免产生争议。
7: 至于部分公司的劳工因其公司安排本来就较具弹性化，雇主不得主张去调移国定假日。在此情形下，若雇主使部分公司的劳工在端午节当天出勤，那至少应按出勤时数去乘以两倍时薪去计算国定假日工资。
6: 劳工局强调，事业单位如果违反休假规定，依法可处罚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公布名称及负责人姓名等资讯，欲请事业单位务必遵守法令规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

鉴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有流星焚风，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4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4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5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在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96.6公里新竹B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先来听歌，它是娃娃金芷娟。

大雨大雨一直的下，下到今天应该会是在梅雨季节的最后一次了。接下来明天开始就是端午节，俗话说端午节过后就是夏天正式来临了，对吗？然后接下来天气就会转为高温炎热，然后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了。它是娃娃金志娟，就叫做大雨。国道3号北上 20.2 公里福德隧道前的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哦。国道1号北上 96.6 公里新竹 B 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台一丙线东向 3.5 公里彰化市的路段有小猫咪上天堂耶。台65线的土城一往国道3号的土城交流道时速都不到

时定点排队了，国赛南下中和到树林不到40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南下往南港系统接国五都在排队哦。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哦。

张宇用心良苦。刚刚说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的国道3号，这里是车多速缓，然后在排队哟。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国道1号的北上96.6公里新竹陂前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多，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都不到40公里，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在彰化系统路段也有拥塞，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

走走停停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哇，这个三天连假你都安排去哪里呢？今天真的塞塞塞塞到晚上十点还在塞哦。这一节给大家的是老歌时间，阿妹张惠妹，海阔天空。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6.5 公里新竹鼻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好，诶，好，更正更正，国一北上 96.5 公里，国一。

北上96.5公里，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哦，要特别留心。台八八的东向万丹出口遭到两台车事故。前段时间让不少人也是心碎了，他是黄大炜大哥，离开了之后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曲来回忆他吧，让每个人都心碎。明天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了，一样的，明天晚上7点钟，我在空中陪伴你们，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那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哦。

看吧，尽管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6.5公里，新竹壁路段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水端前的内线有事故，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中立准接道到平镇系统，走走停停的。国三的南下从信泰五路跟南港环东往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往南港系统都在排队哦。南下中和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台65土城街往土城交流道都也在排队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不到30公里，国三的新竹系统过后到香山不到40公里。中部车流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夜晚请打开行车灯保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0: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0: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欸，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超级应景，叫《小巴掌》。刚刚那是洪荣宏演唱的版本。10:12，欸，国道1号有事故哦，北上东湖出口3台小车的追撞事故，我们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2辆车事故，奇怪，怎么今天事故这么多？还有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啊，中间内线车道大货车跟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哦，稍早这是国三南下210公里雾峰交流道前5辆小客车的追撞啊，占用外侧车道，这后续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收到，哎，经过一定要小心哦。

刚是周杰伦的歌《疗伤小巴掌》。在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也许你吃的小巴掌对你来说有疗伤的作用。你粽子通常会留在哪一顿吃呢？早餐、午餐、晚餐、早午餐、下午茶、宵夜？不晓得。不过如果是早餐吃的话，可能要起得蛮早的，然后要蒸嘛，对吧？粽子要蒸。这首歌杨素浩的《这会假扎等》提醒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吃宵夜》，10:23。国一北上96.5公里，这边新竹B前呢，中间内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是排除的了哈。不过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这个地方，三台小车的追撞事故依旧影响你啊，如果你有经过要小心。国一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这首歌，露露吃点心。

露露歌曲叫吃点心。那不管呢这个粽子啊，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吃，还是要留意一下那个量。这首歌李苹果吃胖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

0: 大家晚安。明天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到为炎热的天气，那午后雷阵雨范围会比今天再小一些哦。那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这个现象，山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台东甚至可能会有焚风的现象发生。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增强，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以及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政府打击毒驾不手软，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新一波修法，规定毒驾者一律吊销驾照，且三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毒品者即使未驾车，也将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楚瑞森报道。
2: 为强化毒品危害防治，行政院继提出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等修法草案后，法务部也将依托咪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18号更在院会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依法没入车辆。而毒驾累犯及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相关严重的情形，终身不得考照，建立吸毒者预防性的吊照的机制。凡经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加重处罚，并且一律依法没入车辆，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的处罚。
2: 此外，院会也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及第36条修正草案，针对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验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验，以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毒驾驾驶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后，并且连续六个月未再吸毒，才能换发三年短效期驾照，并接受六年观察期，预计七月中实行。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配合行政院毒驾防治政策，在相关重罚修法完成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从驾驶人资格管理、驾照核发及持照限制等面向，建立预防性管制机制。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静伟表示，毒驾者必须完成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或完成后六个月内再有适用毒品情形者，不得参加驾照考验。
5: 建立适用毒品者的换照的观察制度，然后就是确认有适用毒品的驾驶人，就是要依规定完成毒品的戒瘾治疗跟毒品的危害讲习之后，而且必须在完成之后六个月内没有再有适用毒品的情形，才可以换发这个有效期间三年的短效期的驾照。那必须在六年内都没有再适用毒品的记录之后呢，等于是换两次了之后呢，才能够去换到一张到用到70岁的驾照。那这个是现有的高风险驾照的机制里面，我们再次把毒驾的部分放进来。
4: 交通部表示，曾因毒驾遭吊销驾照者，申请重考时也需要检附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讲习的证明文件。此外，因为毒驾遭吊扣或吊销驾照的人，台湾驾照失去效力，也不能利用互惠换照原则用外国驾照换领我国驾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伊停战协议的电子文本已由两国总统远端签署定案，更指出备忘录中规定荷木兹海峡有60天免费通行期，之后伊朗将对船只收取费用。记者李彦成报道。
6: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预告，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
7: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It's a great document. Here's what it says: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at it says. It won't have one to buy, to develop.
6: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已签署协议电子文本，美方也释出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伊朗及其盟友透过签署备忘录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在战线的军事行动，双方承

诺最长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船只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

0: 近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立场转变，欧洲跟日本央行启动升息，美国联准会虽然利率不变，但货币政策立场趋向紧缩，各界期待我国央行升息的可能性。不过最新央行理监事会议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2%、2.375%及4.25%。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1: 就是有两位理事呢，他认为呢，现在是一个调升利息的一个好时机。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因为通膨的因素。不过呢，除了这两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同意维持利率不调整。”
0: 央行观察，银行放款集中度虽然下降，但其实是从不动产流向股市，而非实质性生产活动，因此房市管制一样维持不变。
1: 国内的房价修正有限，民众购物的负担呢仍重。那也就是说，这个集中度的下跌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理财周转金啊、对冲券这个部分呢增加了很多。
0: 央行这次也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45%，并上修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1.91%，认为国内经济形势尚属稳健。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与纽西兰执法机关合作，成功瓦解以连姓男子为首的跨国制毒集团。警方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是8.5公斤，以及制毒器具、化学原料等证物，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于1月14日11日掌握情资，发现制毒师林姓男子前往纽西兰从事毒品制造，随即透过国际合作机制，联合纽西兰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经纽西兰执法单位长期跟监搜证，并结合刑事局及时情资分析，陆续查出多名台籍共犯藏匿当地涉案。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在115年6月同步执行搜索与扣押行动，查获三名犯嫌盗案，并查扣大批毒品、制毒器具等证物。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115年6月16日6时许，针对8处住宅及制毒处所同步执行搜索及扣押行动，共计查获犯嫌3名，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5公斤，第四级毒品麻黄碱及假麻黄碱毛重18.5公斤，制毒器具及化学原料1批。
3: 刑事局表示，将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目标，以人为中心追查制毒网络与上游来源，透过跨国合作阻断毒品供应链，展现拒毒于境外、溯源断根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记者刘威报道。
5: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5大主题活动。经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6: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5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81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哦，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5: 此外，经发局指出，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81日游规划10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1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2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Bihar》，还有刚刚告五人，你要不要吃哈密瓜？10:55，好，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哦。现在应该蛮多朋友可能呢是在开车的路上，不管你是要去啊这个旅游还是返乡，好，都麻烦留意哦，因为目前真的有很多的路段真的速度好慢啊。国五南下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如果你要往东部去，请注意这个状况，养足精神啦、啊，好不好？有时候塞车啊，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距离又没有抓好，哎、欸，以为要走了啊，忽然就停了，哇，就清到了，那就很麻烦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啊，台北市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速度。

超级慢的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这里也是一样哦，影响到，所以国五这个拥塞也影响到国三，好，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你要接到这边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国三南下这边呢，是在土城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然后国一的部分要帮我留意啊，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是40公里不到。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目前都是不好走的。那么中部地区国一跟着南部地区了，国一北上啊，这边是下营系统过后到新营，这有一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来自录播合唱团 Are You Gay？ 等我一见喽。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3: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这边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以及呢，台88线东向万南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这边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连带的国三南下后土城路段这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5公里，过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就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续消息是还没有收到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好，那目前还有一些拥塞路段要请特别注意，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哦，基本上呢在雪隧过后才会是比较好走的，在那之前一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同时它也影响到国三哦，国三要接南港系统这边，不论你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朋友，这边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形。那台北市这个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同样时速不到40公里，要特别的留意。国道三号还有要注意的路段呢，这边是莺歌系统到高原的时速大概也是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呢，加东到香山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头份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5: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4: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5: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6: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

五月天歌曲叫《步步》，还有刚刚是萧秉治的《520》。11:15，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啊，四小客车摇摇晃晃的8098，看到它的话，离它远一点啊。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呢，国一北上364.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是有掉落物的。那目前国道上面要注意啊，国五南下依旧不好走，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顺畅。还有南港联络道接国三啊，这边时速缓慢。台65线要接到国三这边，同样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哦。台65线南下接国三这边。啊，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过后，一路到头份时速低于40公里。

没开成的话，徐伟翔，还有刚刚是算上荣的戏囊戏弄。国道一号南下湖口过后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慢哦。国五南下一样哦，南港系统开始一路缓慢，那进了雪隧之后稍微提升一下速度了，然后出雪隧才会顺畅好走哦。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这是郑可强的歌，叫《有件事想对你讲》。11:37，有路况要对你讲。国五啊，南下不好走哈，这个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了。从南港系统开始就要就是速度慢下来哈，不到20公里。那你在国三南港系统啊，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朋友，这都是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那国一南下湖口哦，这边到头份，其实速度上都很不理想，所以有在这边的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这里速度很慢的，希望等一下可以恢复顺畅了。

杨宗纬，歌曲叫《生命被你照亮》。联络光报警广哦，0800-000-1023，台八28线东向万丹出口匝道两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

要歌曲来自莫文蔚，叫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还有刚刚是顺鹏，勇敢的小朋友。好，路况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啦，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非常不好走啊。这是国道五号南下，你从南港系统接过去啊，这边时速就慢下来，不到40公里。当然你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知道啊，这已经在排队在慢了，在这个南港系统，不管你是北上南下，速度上落在40到60之间，其实都应该会让你有所准备，进入到国五之后会是一个比较拥塞的状况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后，湖口过后这边呢，一路到头份前啊，这边时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看起来有比刚顺一点点的啦，一点点而已，就是一点点。所以你到这边你还是会觉得哎，好塞哦，因为你毕竟刚刚不在这嘛，你可能陆续的往南啊，开到这边，发现说哎呦，这里怎么会啊这么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好吗，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当然端午节这个连续假期呢，接下来等一下零点钟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暂停收费时间，你要利用的话真的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好不好？像如果你精神不好的话，休息站还是说你准备一些零食，准备一些饮料，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陆陆续续让自己提神的状态应该是会比较理想的啦。那当然也就是希望大家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然后不要都把它交给所谓的 Level 2半自动驾驶，有时候它还是会，你知道，就是我没有那么信任了，还是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了，这首歌来自田馥甄，叫《人间烟火》，我们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6月19号，我们待会回来。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哭着，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晨悠，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19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三南加110.2。

公里过香山哦，这边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在稍早国一南下平镇系统路段哦，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好，再来，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一些比较拥塞的路段，还是包含了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过后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出了雪隧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要往东部去的朋友呢，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再来，国道1号南下呢，这边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啊，一路到这个头份前时速也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这一段是比较长的，然后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在国三南下这边是加东到香山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那目前这边都是需要你特别留意，如果会经过的话。好，国道1号南下这边是在大湾过后仁德路段了，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是进入到了暂停收费时间，如果要利用务必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哦。另外国五呢，这是石碇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现在开始到中午12点也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5: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然后是 Babyface 的歌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香恩 In The Night。 留意一下哦。

国道五号啊，这是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是封闭的状态了。接下来 ，Boys II Men，I Miss You。

2:21，这边国一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肩有抛锚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喽。国三的南下110.2公里过香山，在路肩有轮胎皮的掉落，要注意了。现在国道暂停收费，有要利用的话，请养足精神再出发。南部地区国三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吧。

这是黄雨涵跟雷勤合作的歌《暮春》，暮春就想接拓哉啊。国五南下哦，这边南港系统过来时速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注意哦，基本上雪隧过后才会好走啦。速度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好一点，但忽然间可能又慢下来，所以你的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好？那另外国一啊，南下新竹过后，到头份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这一段有没有那么塞那么长的了，变短了，所以这是好事，希望等一下慢慢的就可以排除。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 43.3 公里，在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这是范逸臣跟钟少介的歌《野玫瑰》。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 Erica 的 YLE 歌曲叫《拥有我》。12:41，国道一号北上43.3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泡泡车。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是不到40公里，甚至会更慢。国五南下呢，还是要注意哦，石碇过后哈，还有平林路段，还有雪穗里面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时速是40到60之间。

12:49，好，留意一下国道5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后，这个目前0到12点，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你要借国五啊，走南港系统好吗？那现在是暂停收费时间，利用这个时间的话，养足精神。这首歌来自 Jimbo， 叫做 I Love You So。

持修歌曲你的眼睛。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儿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明天上班不在家，奕勋代班，那奕勋等一下会出现，大家可以跟他聊聊。最后 Selena 的歌心如止水，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还在工作吗？辛苦你了，早点休息吧。睡前别忘了跟你爱的人说声我爱你哦。
1: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好，目前呢，在端午节连假，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要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呢，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这要到中午的12点。那目前国道是暂停收费时间，请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国五现在在南下呢，这是平林到头城哦，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之间哦，那有一度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些，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稍早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也都有恢复顺畅哦，当然还有在就是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啊，这地方时速依旧是相当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主要是施工影响到这边的一个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8: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人生方向。
9: 对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放假了啊，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你是放假的状态啊，还是你跟奕勋一样，阿喜要继续上班了哈哈。

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哎呦，外面的这个道路上面人车真的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呢，看来这个整个城市都变得好轻松啊。但是这可能就代表哈，夜间行车的话呢，不论你是返乡，不论你是出游，或者是你只是一般工作要用路哈，可能就变得比较不那么轻松了，对不对？即使呢，夜间的道路状况在这个时候，应该没有塞车吧，对不对？稍早呢，好像，这个到十二点之前哈，有部分的国道呢，车流量好像还是比较大，但现在毕竟就来到一点多了，各地的车流慢慢的趋缓，但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车流密度跟平常的一点多比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多哈。所以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送上来自自由发挥这首歌曲 New Day。

来到了一个新的天，新的日子 ，New Day， 自由发挥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

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起来哈，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啦哈，然后呢因为今天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哈，这国道上面也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稍早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 110.2 公里过香山路间有掉落轮胎胎皮呀，还没接货排除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哎呀，要听哦，在北新路的28号这个建筑物的7楼呢，有火灾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火灾，虽然说是在7楼哈，但是呢，冒出浓烟还是很有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住户。这个地面上的车子应该是不会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附近的朋友留意一下啊，如果你有听到救灾车辆呢啊，或者是道路封闭需要进行这个火场救援哈，也麻烦你及时改道，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绝对不要驻足旁观。哎呀啊，这个来到了夏天呢，最近因为下雨下的比较频繁啊，反而是提醒大家这个做好防汛的准备，做好防水。这个看到这个有这个地区的这个火灾灾情哈，在持续提醒朋友们居家火灾灾害的一个防治。对于这个用火呢，一定要人离火席才安全呢。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1:17啊，开车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哈啊，当然感觉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啊？这开车还是要开车的手感，但是呢啊，这个走在路上要安全，还是要动动脑袋规划行车路线，对不对啊？这个随时注意路况，不能和其他的车辆保持跟车太近呐 或者是恶意逼车啦哈、啊，这个行车 keep 噗噗啊等等的可能都不安全，尤其呢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提醒你啊，现在呢国道上面就已经有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国道全线目前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00，那么5:00过后呢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和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封闭的哈，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啊，这个封闭呢会一直到中午12:00，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你只能从国道3号哎，这个南港系统转接过来国道5号了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咯。那么在今天的清晨5点开始到中午12点呢、啊、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也要提醒你提前避开啦。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觉乐团带来这首《收藏家》。

这首歌曲叫做 Questions， 时间是凌晨的1:29。啊，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呢，啊，仔细看了一下哈，说这个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哈，现场的火警啊，原来是一栋七楼建筑物的2楼啊，那可能哈，这个连行车的时候视线也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啊。目前呢正在后续救灾当中，麻烦驾驶朋友们提前这个避开相关路段，那么附近的居民住户哈，可能要麻烦你紧闭门窗了哈，以免呢这个被浓烟呛到。那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的施工哈，省道还是有一点施工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里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好啦，这个。

希望这整个晚上呢，这个道路状况几楼都顺顺顺啊，非常需要你帮忙维护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文音宜之景。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
2: 啊？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

0: 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2: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3: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1: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0: go anymore。
1: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0.2公里过香山路捷呢轮胎皮掉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其他国道上面呢要请你留意的就是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了那因为这个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目前呢，国道五号在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也会一直到12:00。也就是说呢你要怎么走上国道五号这个你就原本走国三的话，就有南港系统才有办法转接上去了你如果在这个石碇坪林区域的呢苏里马线可能要请你改道了这可能要走台九线替代行驶了。那么这个国道上面今天这个全线都是暂停施工了可是呢是市区道路可能还是会碰到一点施工像是在新北市忠孝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这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还有汽车道在进行，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施工，一样是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今天是端午节，难免要来颗肉粽的吧。

我们平常呢讲到这个修诶吃肉粽哈的这个歌曲呢，应该想到这个传统郭金发的修霸掌，对不对啊？那没想到呢，这个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疗伤修霸掌》，收录在他的《惊叹号》这张专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所以15年前了哈。哎呀啊，这个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家里冰箱呢，是不是已经塞满了肉粽，或者是你可能宵夜啊，你就微波一颗肉粽，来吃这个，来充饥，这个肉粽哈，可是高热量食物啊，所以可不要一次吃个两三颗啊，尤其呢，这个肉粽里面啊，还会这个包个像蛋黄啦、香菇啦、虾米啦啊，或者是你家里的这个肉粽还包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一颗吃下来哈，这个热量动辄是500-600大卡，甚至是700-800大卡，所以一边吃肉粽呢，还是要吃一些高纤，多吃蔬菜啊，然后呢要多喝水。好，不过呢，这个肉粽吃完了之后，粽叶你都怎么处理呢？它该怎么丢啊？有这个地区的环保局说明哈，粽叶呢，它是属于长纤维植物啊。如果呢，你把它放入厨余啊，你可能想说，这个叶子，它原本应该是可以吃了，只是我们把它拿来当作在包肉粽的这个媒材，有没有？放入厨余的话，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因此呢，粽叶和包粽子的这个粽绳呢，都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啊。这个东西，感觉应该不会丢错，对不对？哈，这个长期以来，好像大部分朋友们吃完粽子的粽叶还有粽绳啊，好像大部分都会丢在一般垃圾，比较少会把它丢入厨余。可是呢，不要忘记哈，长纤维并不是只有粽叶，还有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要小心，它们都不是厨余，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的壳啊、椰子的壳，还有竹笋壳以及呢牡蛎壳、贝壳等等的硬壳类呢，你如果以上这些东西你曾经把它们丢过厨余的话，要小心啦这些东西呢如果丢入厨余桶，都会在这个处理厨余的时候造成设备损坏。也就因此呢以上这些长纤维或者是壳类、硬壳类这些东西都妥善分类丢入一般垃圾，交给清洁队就可以了。不过呢，讲到这个丢垃圾这个现在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对不对？虽然说前几天下雨，昨天北部地区甚至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对不对可是呢，这来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太平洋高压慢慢的增强了，各地呢都会慢慢恢复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虽然说周五过后还是会有热对流发展，但整体范围不但会缩小会以山区为主，北部宜兰地区如果看到 ONT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雨势。但是呢渐渐的各地的高温会越来越高了，会来到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呢，中南部局部的山区花东纵谷可能会来得高一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像北部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东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这个温度高这个吃完美食之后，家里如果有剩下厨余或者是倒垃圾呢，就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潮湿炎热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的存放，是容易腐败发臭。这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收垃圾，对不对放着呢是非常容易滋生蚊虫、病媒蚊，影响居家卫生，甚至呢影响你的健康。也就因此提醒朋友们，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清运的时段呢，垃圾一定要妥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中妥适的场所不要就直接堆在家里门前或者起楼或是空地上，以免呢遭野狗

老鼠啊动物翻找撕咬，哇，整个四散开来，环境不但会脏乱，更容易滋生病媒蚊啦。吃一颗肉粽不够就吃两颗啊，一餐吃两颗，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多。董事长乐团带来这首《小肉粽》。

这首歌曲哈啊，这个翻唱的版本很多。刚刚听到的是董事长乐团的翻唱版本，1:4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路段呢，说是有一辆货车哈，车号7516啊，是发生什么事啊哈？这个驾驶朋友发现你行车怎么摇摇晃晃呢？是不是太过疲累？提醒你啊啊，夜间开车拜托管理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你看到其他的驾驶哈，哇，这行车真的是很不稳定，危险驾驶，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啦哈，免得自己受伤害。翁玉君跟蔡昌宪柠檬爱玉，一连吃2颗肉粽太腻了，来点清爽的饮料。

要对倒位买柠檬爱玉嘞？啊，而且你爱吃这条歌啊，西雅齐。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都顺顺顺哦啊！那目前呢，只有省道的施工，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啦。想跟你

为什么这么爱逛夜市呢？原来夜市有谐音呐 啊！这个旺福这首歌曲《夜市》，Oh yes 啊，夜市叫做 yes， 那去逛夜市谁会说 no 呢？对不对？好了，真是有趣的一首歌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两点之前。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28号，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2楼有起火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周边道路有可能会需要救灾。那么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希望你紧闭门窗，这个留意自己的呼吸道健康。那么除此之外呢，在道路上面再回到国道以及省道，今天的施工不多，集中在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但回到国道呢，要提醒你目前国道全线是因为端午节连假第一天暂停收费的，我一直到

号清晨五点钟，五点过后全线恢复单一费率，其中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八折收费。啊，但提醒你，夜间开车使用夜间免收费时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会到中午十二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玩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色，过来嘞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它是比佛利啊。虽然说这个听到比佛利，第一个可能想到比佛利山庄啊，呵呵，不是啊，它是导演兼的这个歌手啊，带来这首歌曲《为你昂扬》，为你红叶啊。这个仔细看歌词呢，写着写着在讲一个人为了生活，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心是有数不尽的孤独，对吧？很世切的描写了我想尤其是夜间工作者的心态啊，自己的孤独永远就只能与自己相处，真的是辛苦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端午国这个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现在目前这个国道全线免收费时段会到清晨5点，那么这个朋友们使用啊，当然多加欢迎啦。但是呢，提醒您呢，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国道五号的石碇坪里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会到中午12点。那么在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加入封闭的行列哈，会一直到中午12点。今天匝道封闭就这四个地方啊，现在的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里，还有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匝道，要请你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璇，焰火

我们有句成语说飞蛾扑火啊，感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哈，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这个懂得适当的控制火，对吧？这个刚刚呢在新北市淡水区哈北新路的28号现场有一栋7楼的建筑物，那2楼起火哈，这个不确定后续现在处理的后续的这个火灾扑灭状况怎么样啊，希望这个附近的居民呢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这个吸入刺鼻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呢哈，驾驶朋友可能要远离相关路段了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一样是市区的路段呢这个提醒你在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因为捷运工程双向是 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在夜晚了哈，这个提醒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通过。那么车多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

好啊，今天的施工比较少，但仍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素浩。来出家

许你来不及懂，感受着对付着什么，但一切都没关系，一切都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杨素浩《温暖青春》猎瓜，之后是李友廷的《记得我》。2:56，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您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在变换车道还有转弯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了。来自李芷婷的歌曲《平凡日常》。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国道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哈，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有包括匝道封闭，还有收费暂停啊。首先呢，就是现在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五点。那么在匝道封闭部分呢，在国道五号以及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匝道哈，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到中午十二点都是封闭的。还有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一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主线车道也会，这个南下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了哈。另外呢，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星期六、星期天还会加入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的下午一点到傍晚的六点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匝道封闭部分呢，明天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石碇，还有这个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那么明天那后天的中午十二点和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啊，这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封闭，所以朋友们啊，这几天要多加留意了。来自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每次去 KTV 唱歌啊，这个点到古巨基的歌，通常都会点啊，他有一首十几分钟的情歌王啊，但这情歌王呢，有点像啊，是一。

的我还是你的。这个香港的情歌王，除了有经典的张学友，有黎明，有杜德伟，当然在这个快歌可能会更这个让大家最更有共鸣了哈。除此之外还有许志安这首你爱上他。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凌晨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好，这个市区呢也有这个局部的工程哈。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中和区的新北环快往南，这个永和路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坑洞呢哈，应该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啊，麻烦你经过

红豆生南国，这个生来花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像还是要跟食物连在一起，吃一块红豆面包，对不对？夜间开车就不怕肚子饿了啊，那就再送上一颗红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凤飞飞这首《一颗红豆》，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靠近汉本桥的路段呢，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2个小时前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新路的28号，这个稍早有火警产生啊，不确定县长这个后续处理状况怎么样啊。首先先提醒附近的居民朋友呢，务必紧闭门窗啊，这个避免吸入异味。那这个车辆呢如果这个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也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啊，这个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是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目前呢，国道5号在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实施封闭的，这个封闭措施会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哦，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啊，或者是你走国三就可以顺利从南港系统接到国道5号了。那么在清晨的5点过后到中午的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啊、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哥，你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逐工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自 Bee Gees 这首歌曲 If I Can't Ha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更新，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目前呢，看到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哦，靠近汉本桥的路段，这里说是有抛锚车啊发生在这边，那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
1: Beside, this is a song about
0: 啊，端午节连假哈，哎，这是今年上半年最后一个连假了。因为毕竟六月也快结束了，上半年也快结束了，对不对？下一次的连假，我要是看的没错的话，应该是中秋节了吧？那是大概3个多月后，对不对？所以呢，把握这一次的连假出去走走，回老家。但是呢，这个长途开车之前哈，可能要先检查好你的车体状况啊，要不然尤其在夜间如果抛锚，这道路救援真是非常的不方便，对吧？来自 Jenna Jackson 带来的歌曲 And On And On。

来自 Janna Jackson and On and On 三点十七分啊，提醒你哦，这个在端午节连假呢，今天连假第一天啊，这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啊，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到清晨五点，五点过后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三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利用这个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好，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路段。可是呢，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那么目前呢，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都封闭，会到中午十二点，以及呢今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两个匝道也都是封闭的哈啊，这个下午就会开放了哈，这早上呢要麻烦朋友们提早避开这几个入口匝道。那么特别啊，这个国道五号呢这个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期间啊，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要去东部要去宜兰的朋友哈，这个最方便的选择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咯，要不然假日这国五动辄就塞车，对不对？周旭这首歌曲 This Dance。

0: 来自羊驼小姐 Unlock Your Soul，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这个虽然说可以解放一下灵魂，但是开车的时候灵魂可不要飘走，对不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或者是灵魂飘走，注意到前方小小3-4寸的这个手机荧幕当中啊，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了哈。哎，提振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有部分的车道进行工程了哈，车辆当然可以通行，但是有部分的这个施工车道受到占用，然后呢一样在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的工程，然后在这个忠孝桥双向泄水孔的清淤作业轮流占用机车道和汽车道，中心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一样轮流占用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那么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00。我刚刚在有凌晨1:00的节目嘛，啊，通常是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觉得比平常的11-12点外面的人潮多了一点点，但是不知道现在已经凌晨3:30了啊，外面的车流状况有比平常的凌晨3:30还要来得多吗？来自二本猫这首歌曲《期待之歌》。
1: 老一老太一呀一。莫错惊，只惊台风，按台风吹，台风哦。Flowing harvest, grow.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沟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2。稍早呢，在台九线北上的144公里啊，靠近汉本桥，原本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五号要留意哈，这个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五号南向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会一直封闭到中午的12点哦。那目前呢，这个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所以这个朋友们哈，这个要往返宜兰台北的朋友啊，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啊。这个端午节连假出去玩，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或是要返乡，天气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今天哈，这个虽然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阵雨，午后在双北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还是会出现雷阵雨啊，有时的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但是呢，比起昨天甚至是前天呢，应该雨区会缩小很多，雨势也会减缓很多啊，这个下雨的时间也渴望缩短了哈。那么温度会越来越高。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4度了，东半部离岛会有30到31度。不过呢，因为西南季风台东就是背风侧容易出现焚风，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已经针对了有双北这个像台中、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花莲还有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这个中央气象署目前有发布浓雾特报新竹县呢，这个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

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事实上清晨呢，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新北目前能见度也不高啊，麻烦你啊，行经雾区确实打开雾灯。明天可能天气会更稳定，星期六星期天，尤其星期天是夏至啊，那这个典型夏季气候刚刚好也在这个时候逐渐的来临，所以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这样子稳定的天气呢预计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气象署有预估啊，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可能有梅雨最后一道锋面会靠近，但是南下的程度怎么样啊？对台湾的影响程度会很多吗啊？可能到下一个礼拜我们再持续的观察了啊。苏打绿的歌曲《左边》。

苏打绿的左边，3:38。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样，这个持续的省道夜间施工。

从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嘛是港宽，这里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1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这里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0: 都是终极 A 课。
1: 3:48，不管你是 A 咖、B 咖还是萨瓦迪咖啊，夜间开车啊，拜托都必须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疲劳驾驶。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有路光报警广，刚刚听到的歌曲都在左边。然后现在是来到了右边，左边的歌比较多还是右边的歌呢？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歌曲提到左边这样子的方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所以呢，这个左边相对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边，是这样子吗？那右边呢？来自孟庭苇这首《右边》。

左左右右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当时啊，这个出道的时候可是引起旋风，对吧？啊，这个现在的他们也高中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不同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呢？3:56啊，这个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是有对新竹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啊，这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呢，新北的能见度也不高了哈，北部地区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事实上我觉得最近清晨呢好像湿度都蛮高的哈，有一点不太舒服。好了，但提醒你呢这个行经雾区务必要确实打开雾灯，减慢车速，小心开车。3:57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不论是左边右边啊，开车靠边停，最后送给你来自蔡健雅的靠边停啊，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甚至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哈。今天来到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啊，希望你有放假的当然好好休息，没放假的也要好好调整作息。我不但没放假，今天晚上10点我还要回来代班啊。那么哇，到时候就要陪大家一起度过到端午连假第二天了哈。那么我们就晚上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也提醒朋友们呢，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预计到中午12点。在待会儿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封闭。那么国道其他的交通疏导措施还包括了目前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5点过后会是单一费率。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醒您这个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赶路呢，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最后，零星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天在北部清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起雾的，现在是新竹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北市说能见度也不高哦。哦，今天是五月初五，哎呀，在传统印象里面，到端午的时候，那个阳气来到极致哈。好，看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不止在山区啦，哎呦，昨天下午台北这边。那个雨瞬间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哦，还是要多加注意哈。那今天在台东这边一样要注意焚风的几率比较大，花莲有到36度哦。

哦，伍佰的歌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蛇，天哥有干嘛做爪不？那个曲线的扭动哈，而且那个音乐哦，真的很符合端午天气，像你还是还尴尬呢哈。其实以前啊，就是、端午节为什么会有白蛇传那样的传说哈？这是一种社会教育的甘灾哈，不只是爱情故事，也是跟你讲，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要注意蛇类的出没啊。来，今晚时间4:1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这边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要注意一下在内线哦，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尤其它是停在内线，拜托后方来车吧，就一定啊背后金设计哈。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我是 DJ 嘿，请为歌曲一米庆辉。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时间4点1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有抛锚车哈，有车故障，那尤其它又停在内线，拜托拜托，把就一定要背后紧哈。还有目前国五先前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还有现在我看了一下啊，今天因为连假哈，所以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哎哈。好，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我们哥记得时间哦，开车最大的挑战，而且今天也度过啊哈。完全背后金，那有时候真的很累，因为有的人平常可能这个时段没有出没哈，教练讲应该拢在困哦。那如果真正是感觉冻袂掉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再出发哈，真的这个蛮重要的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出入平安哦。

4点21分喽，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即时的温度哈，不愧是端午啦，今嘛呢哈，蒙蒙的时阵，彰化花坛这边30度，然后呢在29度的还有高雄三民区鹿竹，彰化埔心、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市北区哦，哇，那个全台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因29、30或28到中午前后，到端午的时候，会来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热。那我心里准备了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睭一定要背后跟拜托一下，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这是曾伟忠蔡依嘉真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滋味》，7:26哦。目前在国道上哈，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哎哈，虽然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不过我看起来大部分的人要在外滚，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窝在家里面吃粽子，然后看转播啊那哈。或者天气热不上想要出门了也是有可能、哦、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咱就注意，拜托拜托啊。

0: 好，现时间4: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内线这边抛锚车还停在这里。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开始，所以要注意哈，在今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那5点到12点是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啊。哦，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Un poco de amor》来自 Shakira 啊、哦，这个他的那个歌声里面，然后因为他的一个肢体语言哦，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活力哈、哦。那你又发现哦，在世界上，也许文化不同，语言不一样，但音乐是相通的。来，刚刚是西班牙语，接下来一下排湾族语哦，还有布农族，一位是布农族的真爱，一位是排湾的阿豹。

0: All 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加上阿豹。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景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彰化系统入口遭到内线抛锚车，还是要小心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有一位农场的女主人在加拿大这边哈，那她有一天听到她养的那个羊啊发出了非常惊恐的声音，她出来一看差一点昏倒。哎呀，原来有一只美洲狮来到她的农场，而且正在攻击她的羊。一般正常来讲，如果你看到有美洲狮出现，很多人应该是倒退路吧哈，但是他当下没有想太多，他只知道说那个狮子已经咬了一头羊了，他只想把他的羊给抢回来救下来。他做了一个当下想都没想，他就一脚踢过去。他就一脚踢把那个美洲狮踢开，成功的救回他的羊。有那个摄影机就记录的镜头有拍下来，不过我想他事后应该会蛮后怕的嘛，哈，想都没想，哇，无影脚就出现了，太厉害了，觉得说，人生有时候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嘛是真歹讲，对吧，哈，因为在那个当下，可能他第一时间想说要怎么样把他的羊。

间救下来，而不是去想说危险不危险、哦、不然平常让你选啊、哦、你敢对着那个飞镖师踢出，就是去踢他嘛、哦、哇，这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哎、欸。

好吧，不用跟着 Give me five， 哈，真的是他。

0: 哦，你听得懂我跟他讲520吗？来自熊仔的歌曲，这个节奏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好，再过几秒，4:48啦。
1: 忘记的空城，
2: 一二三木头人，
1: 泛滥着干。
0: 哦，哎，也是一种游戏。变成一首歌，来自张三李四，一二三木头人。

向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抛锚车已经排除哦，而国五现在呢，在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中哈，以及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先前就已经开启了。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新竹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哦，那新北市的能见度说也比较低一些。好，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而且有时候这个夏季午后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哈，要多加注意。那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好，今天温度是偏高的，台东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花莲今天呢，有至少到36度哈。那到中午前后，不愧是端午啦哈，大家呢34、36哦。不过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30度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你在套餐的时候，24到29度啊。

哦，留声机恋曲《同安阁》这样的节奏特别适合清晨的，在这个端午独天独地的时候，好 ，OK， 清晨是最棒的时刻了哈，不会太热啊，然后呢又充满了这个今天这个日子阳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咔嚓起来哈，吸收大地的精华，来5:09咯。那目前在台66线配合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哈，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哈，注意避开，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看到路网图，国五这边南向车道，哈。现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车子出来了，但是目前还是大致顺畅啊。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5分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也当播枪，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讲一下昨天下午，哎呀，在双北这边啊，简直就是因为觉得那个雨下的真的很夸张，太夸张了。那个双北地区哦，昨天下午那个猛烈的大雷雨，好多地方哦淹水成灾，然后也有很多人拍下了哈、哦，有蟑螂海啦，然后还有人孔盖喷飞的水柱哈、哦，然后有不少人哦，在台大校园公馆商区，甚至松烟文创这边，看到那个野生的头伞 ，OK， 好，你说哈、哦，那个瞬间淹大水，你说都会地区会看到蟑螂啊，什么老鼠啊，哈、哦，这个倒也是蛮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会看到头伞哦？大家一直在想说，那个头伞到底从哪边游出来的？哎呦，昨天真的是那个大雷雨哦，让很多人哦瞬间变得狼狈哦。今天下午在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

只能三四个垃圾，一礼拜一天我拢爱你，不管风雨拢甘心，真心交陪来斗阵，只能三四个垃圾。

哦，这两三十五六七，一个礼拜七天拢算着啊。欧巴上青的歌声，5:22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哦，国五这边从南港，然后到石碇这边，慢慢的有一些车流出来。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哦。好。那真正目睭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三天连续假期，虽然天气热，有的人会勇敢出门去佚佗，像我打算窝在家里哈，好好的那个仔细的慢慢品味肉粽诶滋味安尼哈。好，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哈。好，数一二三，啊，接下来呢？来自潘玮柏 Kiss Me 1 2 3

5:26，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日月潭这边有月老庙哦，最近在庙口呢说罕见出现戏棚，非常非常热闹。庙方说啊，是台中有位单身的男子，为了求姻缘专呆月老庙拜套套，但是说没有顺利求到他想要的姻缘。然后直到去年他来到日月潭跟月老祈求，说如果能够让他找到他的姻缘，他就要请戏班来酬神。然后后来因为顺利在今年年初完婚，所以呢特别请戏班来还愿。说一般啊，在台湾都有拜月老，觉得说哦，月老有帮他保佑，通常还愿的时候送的是喜饼或者是糖果，但是很少有信徒这样大阵仗请那个戏班子来酬神的。说这个一般在月老庙里面是比较少见的。现在金钩子呢，可见他有多感谢这样。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现在时间已经5:30了。好，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路间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哎。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也要避开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哈，也是一样封闭的状态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

洽定位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苏明月那个像收窄，把台湾很多特色景点都给要包纳进来了。好，不管你里什么收窄哦，那今天又遇到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许有的人要出门去玩哈，或者你要回家过节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哦。5:36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现在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要注意避开哈。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尼，咱出发喽！

0: 好，只要要出你石头，听到心情拢真欢喜。小黄及李炳辉合唱的歌曲《飞鸿路行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啊，旺旺出来行大了，狗狗出来散步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拜托。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谢谢哈。还有先前国一南下89.1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掉落物，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在端午节不吃粽子要做什么呢？哈哈，哇，我真的觉得在台湾的这个端午粽子里面各类哦，那个项目之多哈，各式各样口味。像我这种有选择症候群的，常就在菜市场里想说啊，不然每一摊都买一个好了。哦，但要提醒啊，粽子要怎么吃才健康啊？好，大家所知道的粽子真的好香，越好吃的粽子其实它热量真的很高，因为它第一会有比较多的油脂嘛哈。可是哦，这个粽子吃太多你要小心哦，这个有的人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哈，特别要小心哦。那或者是不只是糖分的问题，热量有可能爆表。所以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哈，台湾的很多的那个蔬果或者那蔬菜类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比如说像竹笋，哇，竹笋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特别盛产，它也有它的道理啦哈。那其实粽子来说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粽子你吃了一颗粽子相当于你就吃了一份主餐了哈。那在我是个人建议啦哈，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不要三餐都吃粽子，你小心你端午节过后就长得像粽子哈，热量真的太高哈。那要吃粽子的时候也不建议空腹吃，因为每一个人的肠胃情况不一样哈，糯米没有那么好消化。还有呢，睡前也不要吃，最好两三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去吃粽子了。还有最重要的是，吃粽子不要

一开始就先吃粽子，一开始要先吃什么？吃富含膳食纤维的，像青菜啊，或者是竹笋类的，不管你是凉拌的还是拿来煮汤、哦、或者冬瓜汤也行、哦、总之你要先吃蔬菜，而不是先吃粽子，吃一些高那个膳食纤维的、哦、然后呢就是你先吃完这个蔬菜之后，你再来吃一颗粽子，那建议也不要吃太大颗啦、哦、在吃完粽子以后来点水果帮助消化，这就挺完美的了。

哦，这桃子 A1J 唱的哈哈 Summer， 今天的真的很热啊，端午节热是正常的表情啦哈。来5:49，尽管我是雅玲，来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哈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这边哈，基本上现在车速比较慢一点，大概平均车速60公里左右，慢慢的在国五南向呢一些车子哈。车潮出来了、哦、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这里有一起刚通报的情况、哦、几分钟前提醒的，是在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的路间，狗狗出来走动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唱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五点，再过几秒，5:53了哈。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狗狗在走动哈。而国五呢，南下石碇平林入口遭到持续封闭，以及台66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也是同样的情形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哈，在即时车速不到60公里啊，真的慢慢的这个越来越接近大家醒过来的时间对吧？车潮多起来了，好，注意安全，平安抵达比较较重要啊。

今天有打算要去台东吗？注意一下，今天台东容易有焚风发生，而且温度至少34度。不过今天全台最高温在中午前后会是花莲这边有到36度哦。好，今天连续假期，而且我觉得夏天就觉得东海岸那个你吓对吧？那个海洋闪烁像蓝宝石一样，真的是好美哈。不过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快被人抓哈。哦，5:56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哦。那国三在几分钟前讲到说，南下69.3公里过龙潭路间有狗狗在走动，也是要留意哦。还有，现在我确认了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说太阳一出来了。新竹这边还是浓雾特报提醒哈，说有一些地方有受到起雾的影响，要注意安全呐。好，刚刚是台东，接下来宜兰。

哦 ，Stalko 棒槌佬，这是宜兰在地代表，用宜兰腔然后来做饶舌歌，觉得很有味道，准备对食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而国三南下呢，在69.3公里过龙潭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啊。国五目前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而台66线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先前原本新竹这边有浓雾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那现在的重点哈，在今天来讲哦，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倒是到了午后，细菌张力又来了，比较戏剧性了哦。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不过以昨天的例子来讲，不一定山区有，市区也要注意，短时间那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好，今天重点就在高温提醒啦。哎呀，花莲今天有到36度哦，其他黄色灯号的包括了双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台东哈。基本上今天真的是也是典型烤番薯路线啊。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哈，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花坛已经有到30度了，高雄、台中、丰原、台东的兰屿、台南北区这边哈，都至少有2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5哦。好，中部也是一样。南部哈，今天大概高温都很整齐啦哈。那刚刚说东部哦，会超过36哦。离岛今天的最高温也有31度哈。

哦，周杰伦的《蛇舞》，端午节，因为都会想到《白蛇传》哈。好，其实《白蛇传》有很多的暗喻了啊。除了告诉你这个时候五毒齐发，天毒地毒，你要注意，还有那个蛇类啊，哈，特别多哈，要注意安全。还有很重要，就是也是提醒你啊，因为端午节很难那个拒绝粽子的诱惑，对不对？哈，好。可是要小心哦，不要把自己吃得像端午节粽子一样，你的水蛇腰要保持住啊，哈，腰围是健康重要的指标，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哦，不然规天都睡在那里、哦、现在时间6:09、哦、来，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哦、哇，真的车子更多了，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48公里左右、哦、还有在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其实车速为57公里左右。所以在国三衔接国五、哦、有一些点呢，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哦。刚刚是蛮魅惑的这种蛇舞，接下来真的很天马行空的，你有没有想过大象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啊？来，吉田雅纪子，粉红色的大象。

0: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大象。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面前啊是那个整排哦，那车阵啊那一百鬼白哦塞车的状态，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车子漂浮起来？有时候我们靠想象力帮自己调剂一下，不然你可能会捂着了。说这样在这边怎么没关系啦，因为今天呢连假第一天，然后大家想的时间点都差不多，因为总要睡饱才出发嘛，所以都多好，现在这个时间开始车潮出来了，不管你要去哪里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就算有一些地方慢一点，不过平安通过比较比较重要。
1: 我想搭上飞机，调上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6了。以路网图来看啊，国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只有56公里左右哈。

啊，所以不止国五、国三啊，国一有一些点车子也慢慢多起来了。好，国三现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哦。以及国一南下呢，因为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在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见有狗狗在走动，不知道现在它是否还在这里啊？好，今天早上基本上各地天气都还不错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把就背好金哦，掌握好速度，然后注意安全啊。有些地方车子慢慢多起来，就算慢一点，但是平安抵达通过哈，比我较重要啊。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新闻，吉吉支线即将要全线通车了。哎呀，等了将近快五年哈，这个终点车程站呢，在6月25号就要复通了。这一天也是吉吉支线全线通车的日子，台铁推出吉吉线 Q 版石虎纪念车票。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吉吉支线哈、哦、全线通车真的是很棒的事情，不用再转那个接驳车了啊、哦。

哦，这是关凌之所演唱歌曲《巧巧石虎》，非常可爱的保育类的动物。好，6:20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到南港，北上三莺到木栅，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哈。还有国一线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也都已经开启了。好，从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三这边，南港到南港系统的南向路段，现在的即时车速57公里左右。然后目前国道上车速最慢的，在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

你都不中呢哈。哦，现在车子越来越多哈，车速真的会受到影响。不过慢一点没关系，重点是要平安通过了哈。刚刚是石虎，接下来我们来一下钩子也揪几个喽。好，在夏天，你说你看到的青蛙还是蟾蜍？哎，你会分辨吗？

哦，新宝岛康乐对青梅瓜可以叫这九级个哦。不过这样了，我们想要那个童话，对不对？女生都向往说有一天，亲到一只青蛙，然后变王子。但是那是在童话故事里，现实生活里面通常就是你以为你亲的是一个王子，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一只青蛙了。

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先前南下过龙潭路，见有狗狗在走动哈，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 ICD。而现在在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这里，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管制哈。国五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即时车速45公里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这边北向路段哦，现在大概55公里左右啊。而国一。

的湖口到湖口副区南向路段，即时车速不到50公里。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哦，端午连假，有的人选择不出门，待在家里面吃东西，然后看世界杯，对吧？我觉得世界杯有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的球迷哈，为他们自己的球队加油，各有各特色。其中挪威的球迷啊，哇，他们的动作好特别哦，因为呢，他们加油的方式就用划船的那个动作，而且还规白哈，动作非常整齐。视觉上效果真的蛮吸睛的，这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有关系哈。

交通网，我是贾玲。目前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这里车流因为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遭到移控，都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三呢，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也是一样。另外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就是上游大范围也是一样，入口遭到移控，都已经启动了。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一车速比较慢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55公里左右，再来国三南港到南港系统南向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然后呢国三木栅到南深路北向路段也是一样的车速哈。而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其实车速只有40公里，而往下往南哈，这个车子真的也比较多一些哦。好，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母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哦，这是宝儿的歌曲 I got you， 6:38啊，哎呀，我看到啦，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现在即时车速39公里左右啊，实在是没法度，连假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间差不多哈，哦，就算车速慢，不过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哎。

0: 来6:42了，目前呢、啊、在国道上哈，那个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好，其实车速38公里，要多一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我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寻人启事，请问挂 Q 假爸不？哎，你说端午节问你这一句，用“爸”这一个字可以形容吗？都会满到，快要到头顶了哈、哦。要记得粽子不要吃太多啦，适可而止。哦，6:47了。来，目前国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哦，其实车速不到40公里啊。然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现在也才42公里左右的车速哈。再来国五南港系统到石碇南向路段37公里左右啊。国三在木栅到南深路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都有各自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况哈 ，Cindy。好，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2.8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好几个保利龙掉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就说端午节粽子很多人很早就买了，然后就放在冷冻柜，对不对？然后你吃的时候把它蒸熟、哦、但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冷冻然后你把它拿出来蒸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外面是热了，但是里面要个冰冰、哦、有个小撇步啦，你要蒸粽子，尤其、哦、在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要吃，你要蒸好几个粽子的时候，在盘子的中央倒扣一个小瓷碗，然后再把肉粽围绕在瓷碗的四周，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哦、就是它可以时间不用那么长、哦、你加的水不用那么多，而且它可以蒸的比较熟透，因为呢在蒸煮过程当中会产生水分，它就会集中流入这个倒扣的瓷碗里，就可以减少粽叶长时间接触水汽，让那个粽子的口感更加好啊，哈，比较不会那么软烂了哈。

哦，很甜很甜的歌，品冠戴佩妮合唱歌曲《半生熟》，感情可以半生熟，慢慢来。但你要吃的食物一定要蒸透、蒸熟才当价。哦，现时间再过几秒，6:54了。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小心，好几台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连假第一天，那有一些路段车子是比较多哈，大家一定哦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再来，国一也是刚通报不久，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利龙让你加。而国一就是要注意这个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务必留意内线哦，因为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西兰的外电报道。纽西兰有一家蔬果店，他们最近在进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批这个苹果，哎呀，这个苹果开箱以后，赫然发现里面有一颗苹果的长相太特别了，叫做非常罕见的千合体苹果。你可以想象，就是一颗黄色的苹果跟一颗红色苹果把它combine在一起，一人一半，感情这么不算。那个苹果从外皮来讲，好像被切对半，一边是黄色，一边是红色。而且这个不是说被谁涂了颜料在上面，不是，它真的就长那样子。哇，一半是鲜红的，一半是亮黄的，而且完美对称哈。那个在当地引发轰动啊，这家蔬果店金花喜啊，这真的是很奇特的这样一几率。说出现这样的一个千合体的苹果，也就是说在发育初期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两种不同的基因背景的这样细胞融合在一起，这种几率不到1/100,000哈。所以这个蔬果店非常珍惜，说这是他们的超级明星镇店之宝啦哈。哦，好多人慕名而来哦，想看这个苹果怎么

长这样子哦。但他们现在最伤脑筋又想说要怎么样把保存的更久一点，更久一点哈。好，讲到苹果，来日本的歌手椎名林檎，他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有苹果，他唱了一首歌哈，也很有意思，叫《苹果之歌》。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续假期第一天哈，把计划背后给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在南下202到203.5公里。过彰化内线要注意好几台车追撞的事故。而也在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外线好几个保

保利龙当地家哈。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哈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哦。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向路段哈，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50公里左右哦。

0: 听到我讲要请产假，头家竟然随便明，爱我失职，哇，我是要安怎啦？
1: 免烦恼，劳动事件法已经就了啊、哦。现主持咱有专业的劳动法庭进行离辩，佮快速的调解程序，唔免开大条钱，而且头家爱负起基层的责任，为家己争取权益是足简单的代志。劳动事件法，好劳工做离辩来诉讼，轻松化解佮头家的问题，安心做事免操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9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端午节到了，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中午过后还是会有些对流发展，不过整体对流发展的范围会缩小。那今天在大台北、宜兰还有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在山区，还是要注意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可能会有

0: 出现焚风发生的机会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期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西南风偏强，在绿岛、兰屿还有马祖局部地区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美美所演唱的不怕不怕，早上的7:11，好，早上开车准备出发，那这个打开尽管就不怕不怕了。那首先呢，一早呢看到车流的状况，要说很多吗？好像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车多的情况了啦，好，所以说一早开车的话呢，遇到一些拥塞情形都要保持耐心。那首先呢，就是在国道5号，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到石碇，现在的车行速度已经相当缓慢了，已经来到了40公里以下。那过了这个石碇之后呢，车速就会稍微提升一些些的，就是在交汇的地方，国道3号接国5这个地点呢，这个车流就会比较多一点点。好，刚刚讲国3嘛，国道3号南北双向要接国5呢，这边就是一个车流的瓶颈点了。那如果说你要准备来接这个国道5号的话呢，记得先提早排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好，那再来也看到说这个地点是在台65线，台65在东向的土城路段，这边都是呈现车多。

在国一南下校前路就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新竹路段，南下的车行速度都是相当慢。国道三号的话呢，南下从三鶯到鶯歌系统跟大溪龙潭，目前的速度也是偏慢，大概只有40公里。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这边的车行速度也大概只有40公里。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路况还算是 OK， 还算是良好通行的，你可以放心的利用。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来补充几个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8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的保利龙都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17.5，在南深路出口前的外侧三台车事故刚刚也排除了。而现在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都已经开启。那再来有一台双载的机车啊骑上来，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刚过草屯路段外侧路间有双载的机车骑乘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再补充有一个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出口啊，那靠近平面道路的地点，靠近右侧的地方小客车故障抛锚，那虽然说摆放警告标志，但是摆得有点太近了。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中奇来告诉我们。中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今天呢是端午节，那请这个连续假期今天是第一天，所以说到目前来讲，今天以北部地区来讲，主要都是南下的车流为主啊。那以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大约在79公里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竹北路段的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竹北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竹科，过了竹科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来讲算是车速算是良好。高架的部分高架在南下，在大约在68公里这个地方，就是在杨梅端这个地方因为车流回堵的关系，大约在68公里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也是一个降速一路到杨梅端车速也都在40以下的。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呢车速是良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部分呢，在新台五路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明显就已经开始呈现排队的情况如果说您要前往这个宜兰地区要行驶国道五号的话，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台五路这个地方呢，就请靠依序外侧车道行驶依序这样前进再往前的话，土城树林路段的话，车速在40到60。过了三鹰之后呢，一路到埔顶隧道路段车速基本上都在40上下。过了埔顶隧道之后呢，一路到龙潭一路到龙潭，车速在40到60。还有高原路段的话，车速也在40到60的。香山路段南下香山路段车速也是在40到60这样一个情况。北上的部分呢，这边还是就是以在这个要前往宜兰地区行驶国道五号的部分在木栅隧道出了木栅隧道之后，现在已经开始从木栅隧道里面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排队，所以呢，请各位驾驶朋友，您要行驶北上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要前往宜兰方向的话呢，请记得在这个木栅隧道前就请靠外侧车道行驶因为在隧道里面呢是不能变换车道的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主要是南下的车流，从南港系统到石碇的车速基本上都在40上下40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形。过了石碇之后呢，基本上渐渐就会恢复顺畅了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呢，因为现在在这个彰化这个路段因为有连续4起事故那所以呢造成的回堵现在跟各位驾驶朋友这边稍微提醒一下一个是在中山高南下200公里内侧有一起事故，还有再往前的话202也是内侧有一起事故，再往前202.9呢还是内侧有一起事故，再往前203.3呢也是内侧有一起事故，所以呢这个路段呢目前来讲是比较不好行驶的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在彰化路段尽量避开内侧车道那现在后方回堵呢已经到了彰化系统了到了彰化系统所以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当您接近彰化系统这个边开始尽量避开内侧车道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呢，目前来讲各路段的车速也都是良好的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

0: 各位，端午节佳节愉快。
1: 好的，谢谢宗奇，好，佳节愉快，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7:22，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双向从130到163公里双向会进行道路的坑洞巡查，还有在双向的163到 213.9 啊，这边也会进行相同的作业。那再来是台14甲线的双向呢，目前的这个五岭停车场呢，都有在进行交通的疏导车流。

这首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爱从零开始》。好，目前呢排出消息，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2公里内。

电车道发生的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已经回堵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了，现在的车行速度还是偏慢的。国道三号呢，现在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都是呈现车多，国三北上 204.6 在过的乌日路段辅助车道小客车抛锚，还没放警告标示哦。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公里中间车道，就是先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续的回堵车流真的是相当的长，之前据报说是快要9公里了，如果说你在经过这边南下的话呢，特别的留意了。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

0: 118百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0: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0: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来自 Yoga 林宥嘉《我爱的人》。7:38，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9公里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哈。好，那目前呢是在内线车道发生了5台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74线西向15公里靠近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路肩，3个东西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台14甲线呢，目前在合欢山山区是晴天啦，但是呢这个车流量都已经非常的大，如果说你要来这边的话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车流变多的情形，那相关单位呢也进行加强的疏导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的车流都已经明显的增加，那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进行当中。国道3号呢，南北双向接国5，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哈。那如果说你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再来国道5号的南下，从南港开始到石碇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

来自江蕙 Angel Gucci 跳步高提更7:43。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现在在南下的 202.9、哦、确定这些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快要5公里，正在逐渐的疏解跟消化当中。再来是国一北上的103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小客车故障抛锚。在台74线西向的15公里，在靠近中清地下道外侧路肩两个铁桶跟塑胶桶之类的、哦、掉落在现场。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抛锚，还没放警告标示，那车上的人都站在车的后方，相当的危险哦，提醒大家经过要特别的小心。国一南下的141公里

0: 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国一北上103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在内侧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还有在台74线的西向15公里，这边有散落物，靠近中清地下道这边的外侧路间掉了好多东西哦，现在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那稍早呢，在国一南下200公里这边的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好，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还是会比较长一点点呢，也要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一队陈孟宏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及各位收听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分队长要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3: 好，我们今天来宣导的是安全带以及安全座椅的重要性。那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安全带跟安全座椅这两个都并不陌生。
0: 没错。
3: 那我们从小就被就是教导说，我们驾驶车辆或是乘坐车辆的时候就要系好安全带再上路。那这个就是为了要保障说你我的安全。那遇到说如果有紧急刹车碰撞或甚至翻车的时候，这个安全带或是安全座椅可以将我们安全的固定在座椅上，而不会去撞击到车内的坚硬物体，或是在高速的行驶状态下会抛出车外。所以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或是把安全座椅，或是做好安全座椅，那我们做好之后再上路。
0: 嗯哼哼，那有没有一些常见的在食物上面看到的一些错误使用方式呢？
3: 好，我们在我们各个匝道的路检点会有很常发现说，我们民众在使用安全带的时候会预先把安全带先扣上，就是用预扣的方式，或者说使用一些安全带插扣，就是为了要消除那个车辆的警示音。那其实这些安全带，我们设置安全带都是配置都是三点式的安全带，它是由肩部的一条以及腰部的一条来形成。那如果只有使用到肩部这条安全带的话，其实这个安全的防护是不够的，一定是要三点式正确来做使用，才会有既有的保护力。
0: 好，所以说这种三点式的安全带呢，总共有两条，不能只系一条，觉得说哦两条好不舒服，我只系一条，这样都是没有保护力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0: OK， 所以说大家在系安全带的时候呢，一定要依照规定来使用安全带，也不要使用这个所谓的消音扣，因为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呢，那驾驶人坐在车内，那个警示灯、警示音就会一直响起来，那结果呢，有一些人就买了所谓的消音扣，骗过那台机那个汽车啦，汽车的一个安全的配备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依照规定来使用安全带。那有没有哪一些事故案例呢？是关于说没有系好安全带，那在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呢，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呢？
3: 好，那我们分享两件啊，那总共分享两件，那一件是有系安全带，那一件是另外一件是没有系安全带的案例。那第一件有系安全带案例是在上礼拜后，在国道一号北向293.4公里，在新营路段那边。有个男子就是驾驶大货车，他因为右前轮爆胎导致车辆失控，就冲出边坡后，那车辆就翻滚了好几圈，直到滚到一般道路他才停下来。因为他有系安全带，所以就完全人都没有受伤。
0: 就是有系安全带了。在这样刚刚透过分队长讲到这个过程，看起来是非常惊险了。你看有翻滚还有翻落等等的情况，看起来就很严重，但还好呢，因为他有系安全带，所以说保护了他自己了，对不对？
3: 对对对。那另外一件没有系安全带的是在4月7号，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15公里东湖路段。那有个小货车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前方要下匝道的车流已经回堵了，那他刹车不及，他只能往左边去做闪避。那因为左边还有直行的预拌混凝土车，那就撞到了这台预拌混凝土车。那因为这个小货车驾驶他没有系安全带，而且撞击力道比较大，所以他当场就翻滚之后就抛出车外，那也是不幸身亡
0: 啊。是，所以说从这两个事故案例呢，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安全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好，所以说在端午节大家如果说要出游要返乡哦，那一坐上这个车子就是要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哦，不管是在前座的这个驾驶还是后座的乘客，都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很多人呢，在这种连假期间也是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能有

0: 游览车还是说这种客运，那它的一个安全带也是记得要系，对不对？
1: 对，如果像我们很多那种国道客运、公路客运，他们其实车上都会有标语说，就是我们上车之后请系好安全带。
0: 嗯，
1: 那也要提醒大家说，如果这个已经，司机已经有把这个警语已经放在这个车上给乘客来做参考的时候，那如果乘客还是没有系安全带，这个处罚是会罚到乘客身上，那这个最高可以罚到6000块以下的罚款。
0: 哦，是是是，所以说业者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但是乘客没有系的话，那就是处罚乘客咯，并不是处罚这个客运业者了。
1: 对对对。
0: OK， 好，那最近呢有没有哪些不管是还有一些可能执法重点或事故案例要来跟大家做提醒的吗？
1: 那最近因为我们要维护用人的安全，那落实这个毒驾零容忍的政策，那我们持续有在做毒驾的查缉，那就是结合路检还有随机路上的拦查，对于这些涉行啊然后忽快忽慢的车子来做拦查。那我们拦查下来会用毒品快筛试剂现场来做检测，说是否有毒驾的情形。那一旦有发现的话，我们就会用道路条例来做举发，并且依刑法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那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发现说亲朋好友有在使用毒品，或是说在路上有遇到说这个车子行车摇摆不定，那请立刻通报我们警方来到场来做处理，那避免这个憾事发生。
0: 嗯，没有错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呢哈，这个相关单位都是真的非常重视这个毒驾的防范了哈，希望能够维护大家全民开车跟交通的安全了哦。OK， 好，那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那分队长针对这个连假的部分，开车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事情呢？
1: 那我先提醒一下一些管制的作为。那我们今天在0到12时有封闭国道5号石碇以及平林南向路口，那5到12时有封闭国一的平镇系统还有福延系统的南向路口，那20号到21号每天的13到18点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道北向路口都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所以请用人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0: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在大家行车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到一些交通的管制等等的，在行车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我们陈孟宏分队长在线上给我们提醒，谢谢分队长。
1: 谢谢主持人，你先收听的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0: 好，谢谢分队长，拜拜。
1: 拜拜。
0: 好，7点54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196.3这边发生了2台车追撞事故哈，在南下的196.3刚过彰化系统中间车道2台车追撞，那这个国道三队呢已经在前往处理了哈，那后方已经回堵了快要4公里。在国一南下76.8在湖口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国一南下141公里这边在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还没放警告标示。而在国一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小客车抛锚，那再来呢这个黄色的塑胶篮子掉落在台74线西向15公里靠近中清地下道的外侧路肩掉落这些东西了。

好，那目前看到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树林开始一路来到了大溪跟龙潭，都是车流回堵的情况。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是40公里以下的车行速度哦。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就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新竹路段，这边也是非常的不好通行哦。大家经过任何车多地点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过。那如果说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请大家依序先来排队。

期待明仔载透早，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4